0: 我告诉你们，我让你们把这做烂了。
1: 你傻。
2: 瓢溪上游，天目山中，溪流水量并未减少，但慢慢恢复清澈，不再像洪水时一样浑浊。湍急的溪流旁，生长着一种中国特有的珍稀兰科植物象鼻兰。相比于其他兰花，它并没有扎根地面，而是寄居在高大的树木上。象鼻兰植株矮小，很难得到阳光的照射，因此叶片稀少。它并不是寄生植物，不能直接从树上抽取养分，而是采用了一种非常困难的生存模式。象鼻兰用附生根附着在大树的苔藓上，靠空中飘来的水分、灰尘、鸟粪、腐叶存活。即便在这般贫瘠的条件下，它依然能绚丽绽放。象鼻兰的花型奇

没有花蜜，毕竟生产花蜜需要消耗更多的能量，象鼻兰只能另辟蹊径。它的花唇瓣上长满紫红色斑点，就像引导昆虫降落的导航灯。此外，它还散发出迷人的芳香，伪装成丰美多蜜的样子。一只憨厚的雄蜂上当了，它找遍所有的花朵，却没有得到一滴花蜜。

另一只蜜蜂也想试试运气。他拍打象鼻兰的花粉囊，同样一无所获，但他的头上已经沾上了花粉。象鼻兰通过诱骗的手段，最终以极低成本实现了授粉的目标。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兰科植物会通过花朵结构和气味模拟诱骗昆虫为其传粉，却不提供任何食物回报。他们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象鼻兰一般生长在低山林带，对环境要求苛刻，目前野生种群数量不足7000株。山、河、湖、海、溪调溪构建出一个江南立体的生态系统。山间小溪富含氧气和有机质，是许多昆虫鱼类的育儿所。鹤和乌就是依着溪流生活的渔夫，它不是水鸟，却能在水面浮游，而且非常善于潜水。鹤和乌栖息在海拔500至1000米的溪流河谷中，它从不远离河流，飞往他处，

这种羽毛表面富含油脂，可以不让溪水打湿身体。它的眼睛长着白色的瞬膜，在水下也能保持良好的视野。季夏时节正是赫合乌育雏的尾声，它必须非常勤勉。幼鸟体型已经接近父母，它们的胃口似乎永远不能喂饱。一直要等到夏天结束，幼鸟才能独立生活。与盛夏的蓬勃生长不同，季夏意味着生养与休养。昏暗的林地下是虫子们的舞台，温度和水分条件在变化，感应天时，虫虫们都在休养生息，繁育后代，为即将到来的秋天做准备。

蚂蚁具有高度社会化的组织，工蚁们频繁出击，扫荡自己的领域。他们是林地下的清道夫，不会放过任何食物，通通打包带回蚁巢。

泥土中，衣着华丽的甲虫正在离开蛰伏已久的洞穴。这只洋彩臂金龟是雄虫，它在地底世界生活了1至2年才羽化成熟。现在它着急去办理自己的终身大事，它需要在夏季最后一个月里寻找到合适的伴侣，传宗接代。雄虫极度延长的前臂是为了拥抱雌虫。一棵枯木将成为约会场地。雌虫的前臂明显比雄虫小，它在巡查这棵枯木，判断是否适合当作婚房。金风玉露一相逢，一旦受孕成功，雌虫会将卵产在枯死的树木里。未来幼虫孵化出来，就可以直接取食腐殖质，在树洞里长大。洋彩臂金龟的一个世代需要经历3至4年。这种珍稀的甲虫对外部生态环境的变化相当敏感，适应能力和繁殖能力相对较弱。他们必须紧紧抓住这个夏天的尾巴。天目山里的水汽与光热条件一直在变化。这座横亘浙江西北的大山，季风强盛，季节分明，又具有复杂多变的森林生态气候。在林下石壁和流水的石缝处，一株高大的草本植物含苞待放。黄山梅极为稀少，在中国仅分布于安徽黄山和浙江天目山。这种虎耳草科多年生草本植物，不耐强光照射，喜欢温凉湿润的环境。黄山梅的叶子粗犷硕大，与之相比，它的花就要精致很多。夏季是黄山梅的盛花期，但它的花朵直至花瓣脱落也不会完全打开，仿佛娇羞的小姑娘，因此也被称作少女花。总是保持闭合的状态限制了昆虫传粉，这使得黄山梅的自然繁殖

眼较为困难，面临着灭绝的窘境。离开山林返回平原，漫长的梅雨期过后，江南依旧被高温炎热统治。雨季已过，洪水退去，北湖湿地重新成为各种水鸟的天堂。最美丽的社禽登场，水蛭、池塘里的凌波仙子，飞行、跳跃，在水面款款而行，甚至游泳和潜水。水蛭已经掌握了湿地生存的全部移动技能，方便寻找昆虫、软体动物、甲壳动物以及植物种子。水蛭有异常修长的脚趾，犹如分叉的枯树枝，这个构造可以更好分散身体重量，让它轻松行走在浮叶植物的叶片上。繁殖季节的水蛭身穿黑白相间的礼服，尾羽修长，颈羽金黄，步履轻盈，民间俗称水凤凰。水蛭雌鸟和雄鸟长相极其相似，但雌鸟体型较大，它们的婚配方式独特，往往是一雌多雄制。雌鸟统治一块领地，雄鸟们上前来求偶炫耀，如果得到女王的认可，雄鸟就能分得一席之地。水蛭女王在一个夏季可以接纳多达十名雄鸟，这样的婚配制度在鸟类中极其罕见。水蛭婚姻大事的后续还需要等待一种植物的出现。池塘和沼泽中，水生植物们会尽量获取竞争优势。一位北湖湿地里的种子选手即将发动，他将统治整片水域。这种睡莲科的水生植物名叫芡实，夏季芡实飞速生长，它周身装备精良，挥动着新叶冲出池塘的水面。巨大的叶片由粗壮的叶脉和充满空气的空腔支撑，两厘米长的锐刺是它的防御利器，让掠食者无从下口。叶片到达水面后会逐渐扩展，并且在几个月里持续长大，最终每一个叶片直径可以长到1-3米，如同巨伞抢占阳光。

为整片水域的主宰。植物与水鸟在池塘里形成最佳搭档。芡实叶片叶柄上的尖刺可以保护水质不会受到侵扰。这些五德充沛的水面漂浮平台为水质夫妇提供了理想的安家之所。

作为回报，水蛭如同卫士，清除可能伤害芡实的昆虫和螺类。水蛭夫妇开始在芡实叶上分工合作，雄鸟筑巢，雌鸟产卵，之后雌鸟会一走了之，开展下一段感情，而孵卵的工作则由雄鸟全部承担。26天，不管风雨交加或是烈日炎炎，雄水蛭都会守在芡实叶片上孵化它的四枚鸟蛋。未来雄鸟还要作为单亲爸爸哺育雏鸟。这段江南水乡上演的传奇，的确充满了万物生长的特殊意味。从更高的高空俯瞰，从更远的时间回望，一切都和调息一样不可思议。生生不息，始终都是这里亘古不变的主题。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6: 好划算。
5: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6: 这都不够半价了。
5: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7: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7: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8: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9: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9: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3: 装修半价，
11: 装修半价，
0: 9月27。

0: 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
2: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3: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3: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2: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多亏穆先师出手搭救，犬子才捡回了一条命。先师对我家恩重如山，真是不知如何回报啊！
1: 还小一人情而已，王爷客气。
2: 姐姐，你这么好，大哥你要早日认娶犬师姐姐哦。
0: 先师恕罪啊，犬子黄口小儿出言无忌了。
3: 小孩子嘛，来人，把他们两个带进屋去吧。回去好好休息。青哥，父王为答谢你专门设了晚宴，你为何这就要走？有个重要的徒儿等着我去收。可是。
2: 有事儿便去西山找我就是了。姐姐，我想留在京城。你一向喜欢热闹，西山是枯燥了些，也好，那就留下吧。这个玉哨你拿着。 遇到危险就吹响，我一定赶来救你。那我先告辞了。

0: 掌门师尊是来赏我的吗？
1: 你吃了一夜的苦，先喝点水吧。

0: 掌门师尊，这是对我开恩了。
1: 我已全都知晓，又何须再审？苏奕水，平亲王可好啊？你是如何？
0: 天资极高，却刻意隐藏实力，每次下山历练却总要去京城几日。如此特别的弟子，只需稍加留心，身份总查得出。
2: 掌门师尊。
1: 我这么做是因为一心求道，可玄门有避世的规矩，不收皇室子弟，所以我才隐姓埋名。事情都到这个地步了，又何须再说谎呢？这是我九华山掌门令，你若想去藏经楼，只需答应我一件事。
0: 掌门师尊要我答应何事？
1: 我玄门中人一生所求不多，除去修得大道之外。 便是希望后继有人。自你入九华山那日，我便有心收你做亲传弟子。可惜你隐瞒太多，我也不好平白无故点破。今日事发，倒是好事。易水，若你肯跪下，滴血入玉蝶，发下魂誓。 日后入我门下，永不背弃。这令牌，你便拿去。今后我也会倾囊相授，传授你玄门正宗仙法。你意如何？

1: 我徒意水利寺魂师，今日起拜入师尊门下，潜心修行，永不背弃。
0: 乖徒儿，
1: 魂师完成了，再敬杯拜师茶，你便是西山弟子了，可别半途而废哦。
0: 你耍诈，
1: 那又如何？
0: 我杀了你！
1: 你赌输赖账在先，我拿回赌注而已。
0: 好了，快些敬茶。
1: 你休想！
0: 这杯拜师茶，我喝定了。

0: 成了，你以后就是我的乖徒儿了。小水，我们回西山。别费力气了，写入玉蝶，灵归宗门，没用的。
1: 女魔头木星啊，竟敢签约！
0: 帮我告诉开元老头，感谢他替我收了个美徒儿。
1: 快去禀报师尊。
2: 是。
3: 师尊，该如何定夺？
4: 开元前辈，我之前就觉得蹊跷，苏城向来正直，怎会突然倒输？看来是受了女魔头的强迫，我等这就去西山救他。
5: 可苏城到底还是成了穆青哥的徒弟，不管是被逼还是自愿，既然他已经做出选择，就不再是我九华的弟子，我又有何理由去西山要人呢？更何况他终究是偷入了藏经楼，犯下门规，生死便不在我们管辖了。
0: 这就是我的西山。
6: 师傅，
7: 师傅，
6: 师傅，
7: 师傅回来了。
6: 师傅，
7: 师傅，
6: 师傅，
7: 师傅，
6: 师傅，你可算回来了，怎么去了这么久？
4: 你到处搜罗美少年，行尸放了。
6: 师傅，他是谁啊？
0: 这是你们的新师弟，苏一水。
7: 师傅，你去那么久，新收了个师弟啊？
6: 跟我们好好逛逛西山，日后跟着师父一起修炼。走。
1: 穆青哥，
0: 又想伤人？
1: 谁用脏手碰我，我就杀谁。
0: 先禁锢你的灵力。曾毅，
6: 在。
0: 带他去住处。
6: 苏师弟，我是你十四师兄，你跟我走吧。师父，徒儿看这位苏师弟的运势似乎不善，还会累积到您。
0: 我知道随着你善观气运，但若能把这个天赋超群的狼崽子乖乖留在西山，不是显得你师父很厉害吗？
6: 苏玉水一心向邪，日后你该怎么做呢？
0: 自然也只能狠狠心清理门户了。
8: 我只怕你说得出做不到，你这性子从小就最护短，你喜欢把一切庇佑在你的身后。
6: 但是你要知道，人各有命，有的时候救得了人，却救不了命，不要把自己也搭进去。
0: 不会的。
6: 也罢，我知道有的时候你一个丫头是劝不住的。这间院子住了这么久了，我也倦了，是时候出去走走了。
9: 你要去哪儿？
6: 云游四海，也看看你说的红尘多有趣。

何时在我体内留下剑气？剑招太直。 琴曲及新曲，将灵力波动与那曲《醉清风》合拍。凝灵力。

0: 凌厉凝而成型，最后的关头你已闯过，只等时机一到就能结丹了。
1: 事情罚我都是为了，
0: 还没罚完呢，你先休息，明日还有新内容。

0: 父王，这么久了，若不是本王驱动了你体内的灵泉，怕是你还不肯下山来见本王吧？我不知道父王已到了西山脚下，是吗？
1: 本王能在你体内注入灵泉，就能控制你。这个玄婴瓶，就是装灵泉的容器。只要本王轻轻那么一摇，就能激荡你体内的灵泉，让你痛不欲生。所以，我要跟本王说话呀。
0: 孩子不敢。
1: 你知不知道你转头西山，身份暴露？
2: 九华派一直在问本王为何要扰乱玄门。知道。
1: 那你为何还去西山？穆青哥好男色，难道你被他迷住了不成？嗯？
2: 我没有一日不想杀他，只不过被他欺瞒，立了魂誓，不得不受制于他。
1: 什么？你还认那个魂师啊？ 本王原来以为你是个机灵谨慎的，没想到是个草包，早知道就应该杀了你。
0: 父王息怒，我已想到了计划。

0: 怎么？你快结成丹了？
1: 那木星哥入九华犹如无人之境，我打算学了他的本事，敬九华夺魔功，就易如反掌。
0: 不过你别忘了，就算你为了木青哥立了魂师，但你的命还攥在本王手里。
2: 很快你就知道了。
3: 多谢先生，
2: 好说好说。
4: 多谢先生救护娘子。
2: 哪里哪里。
4: 谢先生。

0: 多谢仙师召回我儿，谢仙师。
1: 客气客气，
2: 谢谢仙师。
1: 多谢仙师从河里捞回我家的驴，感谢仙师。
2: 不用谢。
1: 木青哥，你既然拿我赚钱，
2: 急什么？还有个大单没做呢。
1: 你不是想赚钱，你是在做善事吧？
2: 倒是瞒不住你，天下之道，须救之人何止千万，杯水车薪的善事，毫无意义。能
1: 救一个就是一个，有总比没有好。何况，到底还是能赚些钱的嘛。
2: 怎了？
1: 你这般作为，为何学门叫你女魔头？这帮老芋头。 不苦着脸修行，行事与他们不同，就叫邪魔歪道，修自己的道，管他们呢。走了，救人。
3: 多谢二位仙长，
4: 这爷们儿莫名其妙被绑在这个柱子上了。
3: 是啊，
1: 小水，那还有个娃娃。做事要善始善终，快去。

0: 别怕，你可知道谁把你吊起来的？
1: 不知。得哥哥姐姐的，多谢你们。
2: 多管闲事。
3: 怎么回事？
0: 那抓走女娃的小孩应该是个地仙，给我们下了道隐从丝，所以才会被迫移植。
3: 行善救人，却到最后反而害了自己，真是可笑。
0: 这不是挺有趣的吗？把那地仙封回土地里，再救回女娃不就行了？
3: 有趣，好啊。
0: 动作不要那么大呀。
3: 不是有趣吗？
0: 身为地仙，不好好守着一方土地，却来作乱，还想跑去哪里？
3: 解开隐从丝。
2: 你们两个到了我的地盘还敢嚣张？

0: 那还热着呢，快吃吧，给你做的生抻面。
1: 我不饿。
0: 那礼物呢？要不要？
1: 这是什么？
0: 来吧，丢在土里。

0: 喜欢吗？
1: 不过是一棵树而已。
0: 小水，这你可就错了，树可不是乱种的，

0: 日遮风雨，秋天摘果子，冬日食之烧柴，早上雀鸟啼鸣，中午遮阴避暑，晚上听风吹树叶，在树下喝酒聊天。一个屋子前有了树，便不再只是屋子，而是家。怎么样，心情好些了吧？赏树，喝酒。
1: 我不会喝酒。
0: 酒可是世上最好的东西，来一口吧。好，我自己喝。这第一口呢，敬当下，祝小水生辰如意。好酒。这第二口呢，敬过去，祝你我不为过往所累，朝朝如新。那新摘的甜果，咱们以后只吃甜不吃苦了。
1: 我不需要甜，甜会让人淡忘，苦才会铭记于心。我只需要苦，能提醒我永远不要忘记。
0: 不划算，人的心总归就这么大，从前由不得你塞进了不少苦也就罢，而今可以自己选择，何苦为难自己呢？这样吧，以后遇到不开心的事呢，咱们就开一坛好酒，叫上师兄师弟们一起把不开心都给挤出去。哎，现在叫他们去好了。
1: 墨西哥，你不了解我的过往，更不知道我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我不需要有人为我做打算，你不要再对我好了。
0: 那你说说，你从前是什么样的人？你之后又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1: 我要成为这世上最至高的存在，要让那些轻视我的人一个个的跪在我面前，求我饶他们的命。
0: 你若真如自己所说的这样狠，就不会留下宗亲王二公子的性命。
1: 我不杀他是不想受我父亲摆布，我自有安排。哦，
0: 那你是要算计平亲王了？
1: 要做的比别人更狠更绝，才能压在他们头上。在这世上，如果不想被人摆布，只有这一条路可走，没得选。
0: 其实我小时候呢，也险些走了邪路。那年闹饥荒，刘山匪要我给村中富户的井里下毒，只要下了就有饭吃。我不想下，可妹妹已经饿了好几天了。

0: 那夜下了大雪，我想了一晚。若下砒霜，无辜之人会死；若不下，我和妹妹就会死。
1: 所以你下毒了。

我背着妹妹在那个雪夜里逃了出去，本以为就这样死了，哪知走出去之后却活了下来。小水，人有时候就如同困在盒子里的飞虫，本以为处处绝路，可一旦走了出去，才知天地辽阔，总有选择。你已经走出平庆王府了，我定会帮你找到第二条路。

1: 我打听过了，这西山除了我，没有人是被掳来的。你对我这么……
0: 我要你替我教徒儿，替我竖功绩，这样我才好每天吃吃玩玩，躺着享供奉。这么好的生活，非你不可。
1: 你果然很无聊。

0: 苏师弟近日情形平缓，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幼兽园里那些兔子小鸡跟苏师弟关系好得很呢、啊。
1: 真的？
2: 专心打坐，多花什么？

0: 奇怪，你就要结丹，可灵台内有东西阻碍灵力运行，你可曾受过重伤，或使中过什么奇怪的法术？我把这地灵泉植入你心底，
1: 没有。也许是体内有一丝先天浊气，影响修行。
2: 西边那处山谷叫西风谷，科本灵力。你先去，我随后就来。

吃了这颗丹药，凝神打坐。我新炼的这颗丹药极苦，和这龙眼干一起吧，我加了甘草的。

0: 是金丹，小叔总算结出了金丹，而非魔丹。
1: 小水，你现在是金丹修士了。助我接丹伤了元气。
0: 小事。
1: 你的手怎么了？啊，
0: 刚刚采仙草，炼那颗丹嘛。九支仙草比较难采。
1: 这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小水居然会说谢谢。其实呢，我现在想听的可不是谢谢。那你想听什么？上山这么多年了，是不是也该叫我一声师傅了？唉，手也伤了。 功力大损，居然还换不到一声师傅。好嘞，乖徒儿。

0: 苏师弟，你这晋升金丹没几天，不去巩固修为，整日在这磨药，做着去疤消痕的药膏，有什么用啊？
1: 我手伤了。
0: 啊？严重吗？我看看。

0: 苏易水，是，苏易水这样的人，竟会亲手作妖膏给姐姐，又在门前行止失措，定是对姐姐动了心思。唉，这也难怪姐姐，不惜得罪九华派都要收她为徒，又允许她在西山肆意妄为，这样待她，怎能不让她有非分之想？
1: 不过，这最怕的是……是什么？姐姐对徒儿都很好，可好到苏易水这个程度确实少见。莫不是姐姐也对苏易水……青哥那洒脱不羁的性子，怎会拘泥私情？否则我早就让娘亲上西山提亲去了。世子妃的位置。
0: 我是一直留给他的。这样的事情如何勉强？常言道，伴在身边的眼前人才更值得珍视。
2: 来人，在，传我命令，即日起。

1: 招募能工巧匠上西山，该替青哥好好建一座宫殿，名字就叫灵犀宫。是。
2: 近水楼台，还是心有灵犀更好些。母亲阁，这是要做什么？宗亲王世子苏玉要给咱们西山建灵犀宫了。
3: 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小玉已经将钱花出去了，也不好服了他的好意。这段时间，曾毅你留下来看家，你跟我下山。下山？去京城，办件顶要紧的事。可微轩呢？趁热吃。
4: 这就是你要办的要紧事吗？吃喝玩乐难道不要紧吗？这个很好吃的，小玉说过比御厨做的还好吃呢。我何必要吃别人推荐的东西？
3: 好，那师傅推荐的总行了吧？这边，
4: 老板，来一份炸蚕蛹。哈哈，
3: 刚出锅的，慢用啊。
4: 吃啊！
5: 嗯，来看一看了，红花球了啊！瞧一瞧，看一看了，
4: 试试。

0: 较长并且好看的图案啊。
1: 重点是好看。
0: 刚刚那个怎么样？根骨不错，而且长得有几分姿色。
1: 不知道。
0: 你干嘛去啊？
2: 买果子。
0: 好端端的买什么果子？铁不论旁的。单说美这一条，你比我徒儿苏一水可差远了。哪儿来的异彩好放呀？
2: 穆先生，我的容貌天下闻名，苏一水怎么比得过我？先师是有意刁难吗？
0: 小水，来来来。诸位，帮忙评断一下，这位长得怎么样啊？
3: 还算标致啊！
4: 可以，还可以，说得过去。
0: 那这个呢？还算标准。
1: 母亲哥，日后你定会后悔的，你记着。
0: 小水，真给师父长脸。

0: 给你的，这是这次下山最重要的事，就是这个，拿着吧，你金丹大成的礼物。 京城这几日过得可有趣？
1: 有趣。
0: 这天底下，处处都是这样有趣的地方。以后为师会带你一处一处的逛，一处一处的玩。你拿着这把剑，跟我一起守护着有趣的人间。

0: 送礼送健康，体面有诚意，拜访客户，答谢恩师，看望老友，一份滋补好礼胜过千言万语。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100%高海拔，100%纯野生，五道高标准，根根好品质，有效成分含量更高，营养价值更胜一筹，让您吃得踏实，送得体面。
1: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头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头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同品12克，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一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马来西亚原装进口精品维吉蜜盏燕窝，原价28元每克，活动价仅需19元每克，购满3000元再赠送精品燕窝炖盅一台，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一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郑重承诺，同品质同规格野生冬虫夏草，支持市场比价，买贵一克赔您一克。藏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现场可看可摸可选，支持私人礼盒定制，按需挑选克重，送礼精准随心，
2: 好礼送亲朋，
1: 认准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贵宾热线400-850-6980，400-850-6980。
3: 我在藏文堂呢买虫草呢已经有30年了。刚结婚的时候呢，过年过节送礼都是烟酒。这两年呢，丈母娘呢年纪有点大了，然后来跟我老婆商量一下，那么现在那个人家也在说藏文堂的那个虫草比较好，对吧？跟我那丈母娘一起吃，就别人看到了就是说，哎呀，儿子女儿来送礼要送虫草呀，送什么？就感觉是我们很孝顺的，有时候隔壁邻居也会说的，对吧？我朋友说了，这个八宝礼盒装呢，档次很好，质量也很好，所以说呢，送出去呢也有面子，就是说档次很高。刚好呢碰到了那个双节活动，比别的地方买肯定划算了很多，就便宜了很多。后来跟我老婆说，我们马上就来买嘞。
1: 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4: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5: 歌手旺姆，
6: 九月二十七号，
4: 一家和信周年庆，
7: 装修半价。
8: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9: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10: 好划算。
9: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

0: 林森家具包原价60000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 这都不到半价了。
0: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0000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0000；平时200000的全房装修只要100000。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0: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0: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十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3: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4: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5: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4: 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2: 装修半价，
6: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7: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8: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
6: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0000；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0000。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2: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湖，中国第三大淡水湖泊。收集一个夏季的降雨，太湖水面到了最为丰盈的时候。每年夏天，太湖里一种特有的白鱼都将迎来宿命的挑战。从春天到夏天，白鱼已经储备好了远征的能量。这是一种洄游鱼类，它们将前往自己的出生地，去太湖上游的西条溪繁殖。太湖水温适宜，饵料丰富，但水势太过平缓，缺乏刺激白鱼性腺发育成熟的急流。从太湖返回西条溪，全长约50公里，这是一条艰难的返乡之路。太湖流域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人类在河道上修建了大量的水利设施。河流中船运繁忙，沿岸工业、农业和运输业都对白鱼洄游带来巨大影响。太湖泥质湖底不适合鱼卵孵化，只有从湖泊回到河流，才能找到适合白鱼产卵的产房。白鱼是太湖最著名的食用鱼类，过度捕捞

曾经严重影响白鱼的繁衍。现在随着生态经济的建设，西条溪上重现了鱼群竞渡的盛况。

太阳落山，鱼群集结，水面开始躁动。雌鱼产下卵粒，雄鱼则在旁边释放精子。

受精卵在水底沙砾和水草间着床，只需要48小时，鱼卵就会孵化。幸运的话，鱼苗会在上游长大，最终再游回到泰国。白鱼鱼卵孵化的时候，江南的夏天已进入尾声。夏天的最后一个月也叫做季夏，意味着太阳不再直射北半球，气温告别最高点，雨水逐渐减少。瓢溪上游天目山中，溪流水量并未减少，但慢慢恢复清澈，不再像洪水时一样浑浊。湍急的溪流旁生长着一种中国特有的珍稀兰科植物象鼻兰，相比于其他兰花，它并没有扎根地面，而是寄居在高大的树木上。象鼻兰植株矮小，很难得到阳光的照射，因此叶片稀少。它并不是寄生植物，不能直接从树上抽取养分，而是采用了一种非常困难的生存模式。象鼻兰用附生根附着在大树的苔藓上，靠空中飘来的水分、灰尘、鸟粪、腐叶存活。即便在这般贫瘠的条件下，它依然能绚丽绽放。象鼻兰的花形奇特美丽，它向下弯曲的花粉块柄仿佛大象的鼻子。一般来说，植物会通过提供花蜜为酬劳来吸引昆虫传粉，然而生境艰难的象鼻兰没有花蜜，毕竟生产花蜜需要消耗更多的能量，象鼻兰只能另辟蹊径。它的花唇瓣上长满紫红色斑点，就像引导昆虫降落的导航灯。此外，它还散发出迷人的芳香，伪装成丰美多蜜的样子。一只憨厚

另一只蜜蜂也想试试运气。他拍打象鼻兰的花粉囊，同样一无所获，但他的头上已经沾上了花粉。象鼻兰通过诱骗的手段，最终以极低成本实现了授粉的目标。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兰科植物会通过花朵结构和气味模拟诱骗昆虫为其传粉，却不提供任何食物回报。它们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象鼻兰一般生长在低山林带，对环境要求苛刻，目前野生种群数量不足7000株。山、河、湖、海、溪，调溪构建出一个江南立体的生态系统。山间小溪富含氧气和有机质，是许多昆虫鱼类的育儿所。鹤和乌就是依着溪流生活的渔夫，它不是水鸟，却能在水面浮游，而且非常善于潜水。

赫河屋栖息在海拔500至1000米的溪流河谷中，它从不远离河流，飞往他处。

这种羽毛表面富含油脂，可以不让溪水打湿身体。它的眼睛长着白色的瞬膜，在水下也能保持良好的视野。季夏时节正是赫合乌御厨的尾声，它必须非常勤勉。幼鸟体型已经接近父母，它们的胃口似乎永远不能喂饱。一直要等到夏天结束，幼鸟才能独立生活。告别盛夏，天目山的森林里也不再那么喧嚣热闹。与盛夏的蓬勃生长不同，季夏意味着生养与休养。昏暗的林地下是虫子们的舞台，温度和水分条件在变化，感应天时，虫虫们都在休养生息，繁育后代，为即将到来的秋天做准备。

蚂蚁具有高度社会化的组织，工蚁们频繁出击，扫荡自己的领域。他们是临地下的清道夫，不会放过。

泥土中，衣着华丽的甲虫正在离开蛰伏已久的洞穴。这只洋彩壁金龟是雄虫，它在地底世界生活了1至2年才羽化成熟。现在它着急去办理自己的终身大事，它需要在夏季最后一个月里寻找到合适的伴侣，传宗接代。雄虫极度延长的前臂是为了拥抱雌虫。一棵枯木将成为约会场地，雌虫的前臂明显比雄虫小，它在巡查这棵枯木，判断是否适合当作婚房。金风玉露一相逢，一旦受孕成功，雌虫会将卵产在枯死的树木里，未来幼虫孵化出来就可以直接取食腐殖质，在树洞里长大。洋彩壁金龟的一个世代需要经历3至4年。这种珍稀的甲虫对外部生态环境的变化相当敏感，适应能力和繁殖能力相对较弱，它们必须紧紧抓住这个夏天的尾巴。天目山里的水汽与光热条件一直在变化，这座横亘浙江西北的大山季风强盛，季节分明，又具有复杂多变的森林生态气候。在林下石壁和流水的石缝处，一株高大的草本植物含苞待放。黄山梅极为稀少，在中国仅分布于安徽黄山和浙江天目山。这种虎耳草科多年生草本植物，不耐强光照射，喜欢温凉湿润的环境。黄山梅的叶子粗犷硕大，与之相比，它的花就要精致很多。夏季是黄山梅的盛花期，但它的花朵直至花瓣脱落也不会完全打开，仿佛娇羞的小姑娘，因此也被称作少女花。总是保持闭合的状态限制了昆虫传粉，这使得黄山梅的自然繁衍较为困难，面临着灭绝的窘境。离开山林返回平原，漫长的梅雨期过后，江南依旧被高温炎热统治。雨季已过，洪水退去，北湖湿地重新成为各种水鸟的天堂。最美丽的涉禽登场，水蛭、池塘里的

洪波仙子，飞行跳跃，在水面款款而行，甚至游泳和潜水。水蛭已经掌握了湿地生存的全部移动技能，方便寻找昆虫、软体动物、甲壳动物以及植物种子。水蛭有异常修长的脚趾，犹如分叉的枯树枝，这个构造可以更好分散身体重量，让它轻松行走在浮叶植物的叶片上。繁殖季节的水蛭身穿黑白相间的礼服，尾羽修长，颈羽金黄，步履轻盈，民间俗称水凤凰。水蛭雌鸟和雄鸟长相极其相似，但雌鸟体型较大，它们的婚配方式独特，往往是一雌多雄制。雌鸟统治一块领地，雄鸟们上前来求偶炫耀，如果得到女王的认可，雄鸟就能分得一席之地。水蛭女王在一个夏季可以接纳多达10名雄鸟，这样的婚配制度在鸟类中极其罕见。水蛭婚姻大事的后续还需要等待一种植物的出现。池塘和沼泽中，水生植物们会尽量获取竞争优势。一位北湖湿地里的种子选手即将发动，他将统治整片水域。这种睡莲科的水生植物名叫芡实。夏季，芡实飞速生长，它周身装备精良，挥动着新叶冲出池塘的水面。

巨大的叶片由粗壮的叶脉和充满空气的空腔支撑，两厘米长的锐刺是它的防御利器，让掠食者无从下口。叶片到达水面后会逐渐扩展，并且在几个月里持续长大，最终每个叶片直径可以长到1-3米，如同巨伞抢占阳光。

整片水域的主宰。植物与水鸟，芡实叶片叶柄上的尖刺可以保护水质不会受到侵扰。这些五德充沛的水面漂浮平台，为水质夫妇提供了理想的安家之所。

作为回报，水蛭如同卫士，清除可能伤害嵌食的昆虫和螺类。水蛭夫妇开始在嵌食叶上分工合作，雄鸟筑巢，雌鸟产卵，之后雌鸟会一走了之，开展下一段感情，而孵卵的工作则由雄鸟全部承担。26天，不管风雨交加或是烈日炎炎，雄水蛭都会守在嵌食叶片上，孵化它的四枚鸟蛋。未来雄鸟还要作为单亲爸爸哺育雏鸟。这段江南水乡上演的传奇的确充满了万物生长的特殊意味。从更高的高空俯瞰，从更远的时间回望，一切都和调息一样不可思议。生生不息，始终都是这里亘古不变的主题。

0: 送礼送健康，体面有诚意，拜访客户，答谢恩师，看望老友，一份滋补好礼胜过千言万语。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100%高海拔，100%纯野生，五道高标准，根根好品质，有效成分含量更高，营养价值更胜一筹，让您吃得踏实，送得体面。
1: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头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头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同品12克，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一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马来西亚原装进口精品维吉蜜展燕窝，原价28元每克，活动价仅需19元每克，购满3000元再赠送精品燕窝炖盅一台，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一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郑重承诺，同品质同规格野生冬虫夏草，支持市场比价，买贵一克赔您一克。藏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现场可看可摸可选，支持私人礼盒定制，按需挑选克重，送礼精准随心，好礼送亲朋，认准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贵宾热线400-850-6980，400-850-6980。
2: 我在藏文堂呢买虫草呢已经有30年了。刚结婚的时候呢，过年过节送礼都是烟酒。这两年呢，丈母娘呢年纪有点大了，到后来跟我老婆商量，那么现在那个人家也在说藏文堂的那个虫草比较好，对吧？跟我那丈母娘一起吃，就别人看到了就是说，哎呀，儿子女儿来送礼啊，送虫草啊，送什么？就感觉是我们很孝顺的，有时候隔壁邻居也会说的，对吧？我朋友说呢，这个八宝礼盒装呢档次很好，质量也很好，所以说呢送出去呢也有面子，就是说档次很高，刚好呢

0: 碰到了那个双节活动，比别的地方买肯定划算了很多，就便宜了很多。后来跟我老婆说，我们马上就来买那个。
1: 萧山店，萧上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0: 以后为师会带你一处一处的逛，一处一处的玩，你拿着这把剑跟我一起守护着有趣的人间，可好？走吧，喝酒去。
1: 你先回去等我。
2: 公子又来催了，您吩咐的那条红裙子今晚就能做好了，是给心上人的吧？
1: 那我晚些来取。
2: 好嘞，公子慢走。

0: 回京也不来见本王，你是把父王给忘了吗？
1: 以后我的事情，我自己做主，就不劳父王费心了。
0: 哼哼，看来你是忘了寻音屏的锥心之痛了。

0: 什么？公子炼出的是金丹，并非是魔丹。想让我结魔丹，好用这玄阴瓶控制我一辈子？不，这东西没用了。
1: 怎么会这样？
0: 我早就知道你们想要我结魔丹，所以主动入九华寻求解决之法。如今这办法被我在西山找到了。记住。
2: 是我要控制林泉，不是他要控制我。以后我不用再看父王的眼色了。哎呀，你说呀，父王之前对你严厉，那都是为了你好。是不是穆清哥挑唆的？那个穆清哥和苏玉关系匪浅，你被他给骗了。
0: 那应该是幽界入口的钥匙吧。

0: 这硬魔仪不会有错吧？我好不容易才寻到这能够查验魔气的婴童石，又雇巧匠花费数年制成这硬魔仪，为的就是能够感应到灵泉和魔子所在，绝不会错。
1: 本王取而代之，然后呢？杀了本王，取而代之，然后君临天下。从前我是这样打算的，可如今我只觉得独享天下很是无趣。
0: 算计人心，冰寒如铁，才是你本该有的样子。李水，千万别活成笑话。
1: 可有的人让你相信有另外一种可能。
0: 母亲哥对你不是真心的，父王告诉你，他哄着你，完全是因为苏玉，他们两个人一定会夺这天下。你若不信，就等一等，父王一定会给你拿出证据来。哼，
1: 我倒想看看你的证据。
0: 公子与王爷怎么也是血脉亲情，何必这样紧张？公子，喝杯茶，父子之间何以至此？刚刚确实有人在召唤灵泉，能够做到此事的，唯有魔子。
2: 把余下的婴童石全部做成罗盘，便发天下玄门，一定要找到魔子。
3: 小月，什么事这么着急？
1: 就在刚刚，我收到传音，九华山的硬魔移动了，有人在召唤灵泉。
3: 灵泉销声匿迹多年，怎会忽然出现？难道是魔门得了什么法子？
1: 我觉得未必就是魔门。
3: 你有线索吗？
1: 平亲王对皇位的觊觎之心人尽皆知，上个月陛下病情忽而加重，他却按兵不动，这很是蹊跷。
3: 你是说，平亲王在召唤灵泉？
1: 很有可能。
3: 青哥，我知道玄门不染凡尘，可这次的事，
1: 我会查的。
3: 你愿意帮我？并非是为了帮你，只是事关灵泉，不能怠慢。 灵泉是人魔王灵力和灵石所化，故得以此名。却是世上制邪之物。
1: 也好，有你出手，那些邪魔阴祟便不能作乱。
3: 糯香斋的点心。
1: 青哥，还记得你我初见，就是因为这两块点心结缘。今日我特地再买来给你尝尝。

0: 他们在山下打起来了，是他追的，对世子出言不逊，还动手杀人。
1: 小玉，不碍事。苏玉水好像不喜欢旁人送你的礼物，只可惜的这簪子虽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却也是费尽心思挑出来。

0: 等你能驱策灵泉，就替本王夺取这天下。
1: 这上面的人一个不留。

0: 等我回来。
1: 您要去哪儿？
0: 去找带我长大、传我仙法的那位贵人。有的问题太过于棘手，大概只有他才有办法。

0: 行。圆通速递有限公司圆梦行动助残项目斩获慈善项目和慈善信托奖。这是我
1: 国下一步的计划呢，其实像我们圆通的话呢，也会拓展更多的元素的创业场景，也会帮助残疾人呢就业创业啊，我们会扩展到100人。
0: 从基地到网点站点，圆通在萧山把助残从单一岗位延伸到完整生态。除了基地集中就业，本地圆梦家园驿站面向残障群体开放创业扶持，提供免费培训、派费倾斜，帮助残障人士开办快递驿站，低门槛开启创业之路。据了解，圆通圆梦行动助残项目自2021年与中国残联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正式启动，依托快递物流全网产业优势，搭建起残疾人就业、培训、创业一体化服务体系，探索新业态之下助残共赴新模式。项目现已覆盖全国31个省市区，建成近8000家圆梦家园驿站。
2: 郑重承诺，同品质、同规格野生冬虫夏草，支持市场比价，买贵一克赔您一克。赞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现场可看、可摸、可选，支持私人礼盒定制，按需挑选克重，送礼精准随心。好礼送金鹏，认准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贵宾热线400-850-6980，400-850-6980。
3: 我在藏文堂呢买虫草已经有30年了，刚结婚的时候呢，过年过节送礼都是烟酒，这两年呢，丈母娘呢年纪有点大了。到后来跟我老婆商量了一下，那么现在那个人家也在说藏文堂的那个虫草比较好，对吧？跟我那丈母娘一起吃，这别人看到了就是说，哎呀，儿子女儿来送礼，要送虫草呀，送什么，就感觉说我们很孝顺的。有时候隔壁邻居也会说的，对吧？我朋友说了，这个八宝礼盒装了，档次很好，质量也很好，所以说呢，送出去了也有面子，就是说档次很高。刚好呢碰到了那个双节活动，比别的地方买肯定划算了很多，就便宜

0: 后来跟我老婆说，我马上就来买那个。
1: 萧山店，萧山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2: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5: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6: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7: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8: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9: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0: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1: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3: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2: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老子老子阴阳怪气的啊，然后呢你是高抬杆看不起我这个单咖咖，但是领导不放你走的嘛，你板得动作，赶紧起来，影响不好啊。孙先生，
1: 到磨洋工呢，这气劲磨半个钟头了。
0: 是是是，
2: 快点快点快点，
0: 给我磨场。
2: 你别说，
0: 还挺解闷儿，
1: 有点安逸。
0: 等会儿。
3: 还剩一个，
4: 快点，
3: 快点，
4: 快点，
3: 还剩两个，这不是给我吗？快点，快点，还有吗？啊，切！你说这图啥？昨天刚被砍了个武器，这武器啊，用了挺长，其实一会儿就过去，在哪儿还不是一辈子。
5: 你这次自掘人民，进去改造，
0: 管你啥事？回去，你们继续。

0: 好吧，都面锦旗，做得蛮好，蛮好啊！<笑>
1: 我就是想利用这次机会啊，在全所面前搞一个表彰大会，好好表彰一下杜向东同志。
2: 所长，
1: 我提醒你一句啊，杜向东同志可是我们手里头的宝贝疙瘩。
2: 所长，
0: 我就是希望他能够在我们手里头安安心心、踏踏实实的继续工作下去。<笑>
1: 你觉得怎么样啊？
2: 我觉得
0: 蛮好啊。
1: 所长，都安排好了。
0: 哦。
1: 走，出发。
0: 所长，杜向东来不到了。
1: 你讲什么？
0: 他请假了，喊我替他领。
1: 就你替他领？
0: 妈妈的，
1: 什么事情都比表彰大会重要呢？
0: 相亲呐、啊。
1: 所长，你介绍的嘛？
0: 我晓得我安排的。

0: 刘文芳同志，
1: 哦，好，登记一下吧。
0: 哎，请问那个刘文芳在哪？
2: 哦，他在那儿二楼车间。走。

0: 你找哪个？
1: 我找刘芬芳。
0: 啥事？
1: 你是刘芬芳啊？
0: 是有啷个呀？
1: 没事。
0: 哎，等等，我是刘芬芳，你找我啊？

0: 我叫杜向东，你坐到介绍里吧。等会儿哈。哎，那个娃子长得真多，这个脸样一样，要得。
1: 刘兰东。 02班，新来的，让他睡二班，他手脚有伤。过去吧。看这，看实话去吧。
2: 行啊，小子啊！你这样啊！
1: 干什么？上！你们谁欺负新人啊？我告诉你们，我让你们把这做烂了，信不信？信不信？
3: 信信信信信！
1: 有事还管教，给脸不要脸。
4: 走。

一二三，走！回来！快点，张浩，都张浩啊！零二九，新来的，规矩都给你讲了吧？按规矩，新来的得从炕边住起，过去吧。 把手伸出来，捏着，翻过来。

0: 哎，兄弟，怎么进来的？这小脸儿，可惜了。
1: 姓凯啊？
0: 讨厌。笑啥呢？ 叫啥名字？三哥，我给你划了。叫你说了，再说牙给你掰下来。叫啥？选我。删了。你是刘畅的呀？
2: 哎，
0: 三哥，你说。 手上我得铺开卷，往后挪。啊！你是头伴，宽敞，干净。快啊！把这挪。
3: 尸体在哪儿发现的？
4: 古一镇马家坡水库。

0: 身份确认了没？
1: 确定了。右机场的车间主任李畅，
2: 右手的中指和无名指缺失，手掌的根部有灼伤，射入口为圆形，创缘皮肤出现淡杯花瓣所致的结构性破坏。
0: 死因？
2: 死者中枪之后失血过多而亡。
3: 我们在现场发现了一个弹壳，又从李超的体内和河边的土壤里提取到了部分的弹片，
1: 所以根据判断，凶手所使用的这把枪应该是自制散弹枪。
4: 我认为啊，凶手极有可能就是六机场的内部人，利用六机场的便利条件造枪杀人。
5: 所以我建议我们的侦查重点就放在六机场。

0: 杜管家，
1: 谁让你睡这儿的？
2: 报告政府，他受伤了，我们要照顾他。而且咱们党的政策是说，
1: 党的政策没你懂。
0: 死。
1: 回到你自己的地方。
3: 孟国奴，
4: 来，报告这儿挪，
3: 快快快！

0: 睡，都赶紧睡。
1: 睡觉。
0: 是。

0: 嚯，还弄了辆车呢，这立功还得配车呀、啊。
1: 我这立多少功我也配不上啊，正好出现场蹭的，还好我今天没骑自行车，你这也太远了。
0: 还行，我骑也就3个半钟头。
1: 三分钟挺有意思啊，我一法医，天天跟尸体打交道，你让我给一个大活人看病，活马当死马一样。
0: 哎，你这不经验丰富吗？再说了，我认识哪门子医生？

0: 行，帮上吧。
1: 啊，
0: 上点料，帮上吧。
1: 老侯，帮忙包一下。
2: 嗯。

0: 刚才那大夫是？
1: 法医的吗？
2: 什么情况？
3: 那什么关系？
2: 没什么关系，就一普通在押人员。
3: 有什么关系也没用，这手背。他这个右手拇指和掌骨粉碎性骨折，基本丧失劳动能力了。
2: 那这孩子出去以后还能工作吗？
3: 那要看什么工作，记住过，别想了。哎，我劝你别过这个乱了。按了一劫，到时候转给监狱，怎么处理那是监狱的规矩。

0: 老杜，张路经理机器坏了，老婆喊你去看一看。
1: 喊我有什么用啊？我又不会修。
0: 你是我们这儿的知识分子了吗？快点啊，老夫等着嘞。
1: 好了。
2: 那个杜管长，我能修，
1: 没你事。
2: 我真能。
1: 怎么回事？
3: 哎，师傅，你有啥子技术方面的问题，你跟他讲话搞得懂些。
4: 不，我跟你说一下嘛。这个是50年代的仿塑产品，早就该淘汰了，已经报废了。
1: 那这零件能修好吗？
4: 这个修不好，最换配件。
1: 那就换吧，多少钱？
4: 这个配件国内都没得，除非去苏联，我可以去苏联，大瓦也是，欧洲还是少。
1: 去苏联轮不上你，我还想去呢。
2: 管家，这可以修。那车窗能拆吗？
1: 能拆吗？
3: 应该可以哦，都报废了的。
1: 死马当活马医吧，啊，去吧。
2: 但是我这手不行，我得找个帮手。
1: 谁呀？
2: 我哥。徐文国，
1: 徐文国。

0: 坐吧。这是所长特批，奖励你们昨天的表现，尝尝我的手艺。蹄花汤，红烧猪蹄儿，凉拌蹄筋儿，吃吧。
1: 杜管家，你太厉害了，你在这找我亲戚是吗？
2: 哪那么多话，
0: 赶紧吃吧，别把嘴吃掉了啊，回去还得啃馒头。等什么呢？等酒呢？

0: 杜管教，你手艺真好。
1: 吃你的吧。
2: 杜管教，你们吃点。
1: 你们吃吧。
2: 真好吃。
1: 好吃多吃点。

0: 小杜，小杜，
1: 我没那个动弹，他自己就卡住了。
2: 有什么呀？是我录音机啊？谁让你动的？
1: 我媳妇来看过，我看你不在，我想拿来听一下呢。哪小弟都听成这个样子了。
2: 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又惹你媳妇儿？你媳妇儿把我机器给砸了？
1: 你看，
2: 啥呀？
1: 这螺丝钉都在，多少钱？我赔你。
2: 行，算了。哟，吃的够干净的啊。
3: 我给你留点。
2: 哎，正好，看看能不能修。装不回去了。
0: 我试试。
2: 螺丝还在那儿。
3: 说袋子脚里了，
0: 把这个板拿上。别动。
2: 行吗？不行算了。
1: 放心吧，相信我弟弟。
0: 往里摁。
1: 看这底下。用脚垫儿
0: 松了。
1: 出来了吗？
2: 你说你俩有这门手艺，干点什么不好？
3: 我不是被害的，
2: 少来这套，都人赃俱获了，还狡辩。
3: 那我不说了。
2: 那故意伤害呢？你把人厂长儿子手指头给撅了。
3: 那打了就是打了，这个不认。
2: 你俩还年轻，啊，还有这门手艺，等判了以后，在里面好好表现，争取减刑。
0: 杜管家，我和我哥就是想靠这门手艺给我妈治病，让她过上好日子。
2: 好了，先看我能不能放。
1: 我先试试。

0: 我出来以后有什么需要的，可以随时找我。
1: 谢谢杜馆长。
0: 你事儿不大，盼不了多久。嗯，别有什么思想包袱。

0: 管家，刑警队那个张向阳来找你，在登记处等你哈。
1: 行，我知道了。哎，你们给装上吧。你怎么来了？找我的？
2: 没事，说句话就走。
1: 什么事儿啊？
3: 上回我送过来刘机场那俩小子表现怎么样？徐文国、姚彬彬。
1: 嗯，我知道。挺好的，怎么了？
3: 刘机场出了个命案，现在可以肯定就这俩家伙干的。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5: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2: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6: 是的，
2: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5: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0%。
6: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7: 好划算。
6: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

0: 半价，只需29,800元。这
1: 都不够半价了。
0: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9月27号，
3: 9月27号，
4: 一
3: 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3: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

0: 只需稍加留心，身份总查得出。
1: 掌门师尊，我这么做是因为一心求道，可玄门有避世的规矩，不收皇室子弟，所以我才隐姓埋名。
0: 事情都到这个地步了，又何须再说谎呢？这是我九华山掌门令，你若想去藏经楼，只需答应我一件事。
1: 掌门师尊要我答应何事？
0: 我玄门中人一生所求不多，除去修得大道之外，便是希望后继有人。自你入九华山那一日，我便有心收你做亲传弟子，可惜你隐瞒太多，我也不好平白无故点破。今日事发倒是好事。易水，若你肯跪下滴血入玉蝶，发下魂誓，日后入我门下永不背弃，这令牌你便拿去，今后我也会倾囊相授，传授你玄门正宗仙法，你意如何？

0: 苏叶水历死魂师，今日起拜入师尊门下，潜心修行，永不背弃。
1: 乖徒儿，魂师完成了，再敬杯拜师茶，你便是西山弟子了，可别半途而废哦。
0: 你耍诈！
1: 那又如何？
0: 我杀了你！
1: 你赌输赖账在先，我拿回赌注而已。好了，快些敬茶。 你休想！这杯拜师茶，呢？为师专为你做的甜点。我看你行囊里装着海盐龙眼干，想来耗这口，我就试着做了些。你上山后一共挨了7次揍，给你7颗作为补偿。来，尝尝。怎么？烟坏了，
0: 我一定会杀了你的。

0: 姐姐，说好了每三个月回来看叶心书的，你可写些迟了，
1: 这不是赶上了吗？叶心书呢？迟不迟的没什么。
2: 栗子糕，
3: 多年前在路边捡掉你们的时候，你们又是饿肚子，又是哭鼻子，这么多年过去了，没想到都长得这么大了。
1: 秦哥。
3: 听说你收了个徒弟，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平亲王的小儿子，一个刺头。
3: 听说他可是个很人物啊，那你打算怎么教他呢？
1: 先磨掉他的杀意，再教他玄门正道心法，结成金丹。这样天下就多了一个正道仙师了。
2: 若你真是收到一徒，岂不是涉及皇室？莫非你看好平亲王？
1: 自然不是，平亲王做事狠辣，颇有恶名。
3: 反倒是小玉的父亲宗亲王人民爱物，是个有口皆碑的好王爷。不过与我无关，收徒嘛，高兴就好了。这事可变麻烦了。前几日我为你起卦，卦中红日将升，却突然间阴云遮蔽。秦哥，现如今你修为已成，应顺从天意，及早飞升，强收苏御史为徒，恐会。
1: 横生劫难，多谢叶心书提醒。不过就算有劫，见招拆招便是。飞升成仙，一听就孤单寂寞。天上的仙人一定都很无聊，不如在这人间逍遥自在，吃喝玩乐，还有个刺头徒弟调教，多有趣。红尘里有记挂的人。 我舍不得走啊！
3: 计划有时会变成负担。若苏御水一心相携，日后。

0: 你该怎么做了？
1: 自然也只能狠狠心清理门户了。我只怕你说得出做不到。你这性子从小就最护短，你喜欢把一切庇佑在你的身后。但是你要知道，人各有命，有的时候救得了人，却救不了命。不要把自己也搭进去。不会的。也罢，我知道，有的时候你一个丫头是劝不住的。 这间院子住了这么久了，我也倦了，是时候出去走走了。
2: 你要去哪儿？
1: 云游四海，也看看你说的红尘多有趣。

曲柄风，霞白，腰鱼三处。

何时在我体内留下剑气？剑招太直。 琴曲及新曲，将灵力波动与内曲最清风合拍。凝灵力。

0: 凌厉凝而成型，最后的关头你已闯过，只等时机一到就能结丹了。
1: 事情罚我都是为了，
0: 还没罚完呢，你先休息，明日还有新内容。

0: 父，这么久了，若不是本王驱动了你体内的灵泉，怕是你还不肯下山来见本王吧？我不知道父王已到了西山脚下，是吗？
1: 本王能在你体内注入灵泉，就能控制你。这个玄婴瓶，就是装灵泉的容器。只要本王轻轻那么一摇，就能激荡你体内的灵泉，让你痛不欲生。所以，我要跟本王耍花样。
0: 儿子不敢。
1: 你知不知道，你转头西山？ 身份暴露，九华派一直在问本王为何要扰乱玄门。知道。那
0: 你为何还去西山？穆青哥浩南色，难道你被他迷住了不成？嗯，我没有一日不想杀他，只不过被他欺瞒离了魂师，不得不受制于他。
1: 什么？你还真离了魂师？

0: 我原来以为你是个机灵谨慎的，没想到是个草包，早知道就应该杀了你。
1: 父王息怒，我已想到了计划。

0: 你怎么？你快结成丹了？
1: 那墨心阁入酒花，犹如无人之境。我打算学了他的本事，敬酒花夺魔功，就易如反掌。
0: 你别忘了，就算你为了穆青歌立了魂师，但你的命还攥在本王手里。嗯，你带我来镇子是干嘛？很快你就知道了。
2: 多谢仙师，好说好说。多谢仙师救护娘子，哪里哪里。
0: 谢仙师，多谢仙师召回我儿，谢仙师。
1: 客气客气，谢谢仙师。
0: 多谢仙师从河里捞回我家的驴，感谢仙师。
1: 不用谢。
0: 穆青哥，你竟然拿我赚钱？
1: 急什么？
0: 还有个大单没做呢。你不是想赚钱，你是在做善事吧？倒是瞒不住你。天下之道，需救之人何止千万，杯水车薪的善事毫无意义。能
1: 救一个就是一个，有总比没有好。何况，到底还是能赚些钱的嘛。
0: 怎了？
1: 你这般作为，为何玄门教你女魔头？这帮老芋头，不苦着脸修行，行事与他们不同，就叫邪魔歪道。修自己的道，管他们呢。走了，救人。
3: 多谢二位仙长，
4: 这邪门莫名其妙被绑在这个柱子上了。
3: 是啊，
1: 小水，那还有个娃娃，做事要善始善终，快去。

0: 别怕，你可知道谁把你吊起来的？
1: 不知。给哥哥姐姐的，多谢你们。
2: 多管闲事。
3: 怎么回事？
0: 那抓走女娃的小孩应该是个地仙，给我们下了道隐从丝，所以才会被迫移植。
3: 哼，行善救人，却到最后反而害了自己，真是可笑。
0: 这不是挺有趣的吗？把那地仙封回土地里，再救回女娃不就行了？
3: 有趣，好啊。
0: 动作不要那么大呀！
3: 不是有趣吗？
0: 身为地仙，不好好守着一方土地，却来作乱，还想跑去哪里？
3: 解开隐从丝。
2: 你们两个，到了我的地盘，还敢嚣张？

0: 蛇仙冰刺，你倒是手下不留情。一共这么大的地方，想逃去哪儿？
1: 放我们出去。
0: 想出去，也可以。不过这里每处风雨，都受仙体制约，一旦入了，必须遵守。我这处地脉需要两人看守，仙界疏忽，才让我独自待了千年。现在你们三个来了，就只能走两个，留一个。
2: 你胡说什么？
0: 杀了我，你们也要留在这里两个人。出口在那，你们自己决定吧。
3: 萧水，他没说谎，这里的仙气确实限制了我。不过我有一个办法。
0: 什么？别怕。 回家去吧。
2: 刚才那个姐姐呢？
4: 姐姐是你留在里面了。

0: 你出来了，如何破的心情？那个地仙被我骚了好一通痒，吃不住我才招自己用三百年的修为能换得一次开门机会，所以才出来捣乱。那我就只好逼他再费三百年开一次门喽，也不亏，还讨了一块价值连城的血玉髓当赔礼。
1: 你是在担心为师吗？嗯，我只是好奇。我脱身出来，也带了个麻烦一起。什么？
0: 3、2、1。影从司。
1: 这就是我说的麻烦事，离开了风域，影从司又生效了。这鬼东西到底怎么解啊？
0: 只能等2个时辰后自解。走吧，先把女娃送回村。来，牵上哥哥的剑。尊师重道，让师傅先喝。
2: 你不是最疼徒弟吗？为何不让弟子先吃？
0: 较劲，好，看看你撑得了多久。你这。
3: 浪女，
0: 真廉耻！走，
3: 你坏为师的形象。
2: 是你在先，何况你不是不在意旁人的眼光吗？
0: 说我魔头可以，登徒浪女不行。
2: 别闹了，我们这样好像伤敌1400。
0: 停战，吃完饭去客栈打坐，等时辰到。

0: 不是停战了吗？怎么还来？啊！不是已经两个时辰了吗？是那时候伤的。你的护体罡气不是防住了吗？
1: 谪仙冰刺很厉害的。
0: 我听人说，女魔头木青哥从未失手受伤，那这道疤岂不是第一道？
1: 都是之前运气好，玄门行侠仗义，哪有不受伤的？一道疤而已，有什么所谓？
0: 我来吧。

0: 你的生辰啊，师傅虚慰你，庆贺一下。
1: 不必了，这种无聊的东西，我不感兴趣。
0: 放你出去休沐一日呢，也不要。我把你从玉蝶里放出来，开开心心的玩一天，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去吧。

0: 信哥，之前你说要收的那个徒儿是苏一水。对啊，这小子天赋真高，本以为五年结丹，才三年就突破瓶颈。
1: 信哥，他是平亲王之子，你说玄门不能参与皇家之事，可为何又收苏一水为徒呢？
0: 他做了我徒儿，就不会与皇室牵扯了。
1: 怎么不会？
0: 当今圣上未曾立储，并却御重，父王与平亲王早晚会起兵相争的。挣扎活过了。
1: 当年父王与平亲王尚未交恶，听说他寻了流落在外的公子回府，同是皇家子弟。父王便择了一日，让我与他相认。
2: 败将皇叔，
3: 好好好。
1: 谁知平亲王说新回来的公子身子不适，
3: 谁知道你要来，
1: 朕卧床养病，不便相见。
4: 早就被你备好了。
1: 于是父亲便与平亲王饮茶谈天。我好奇之下，便过去查看。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少年就是苏一水。
4: 没想到小水，竟是这样可怜的。
1: 经历过这些。
0: 无论是怎样的人都会被平亲王给毁了。
1: 信哥，我是怕你诚心待人，到头被反咬一口。
0: 姐姐，世子说的对，你要小心啊。
1: 平亲王这般待他，就是要把他打造成一把杀人刀。可如今，这刀既入了西山，
0: 我就会将寒芒入鞘，不叫他伤人伤己。
1: 他若是不如你所愿呢？

0: 小少爷，
1: 你刚才是不是偷懒了？我看见你偷懒了，
2: 我让你偷懒，让你偷懒，让你偷懒，给我滚出去！
3: 这是我的。我怎么就摊上你这么个拖油瓶？
0: 以后再也别回来了，知道吗？啊！

0: 来，小王，爹给你准备了个礼物，走，去看看。
1: 走，快去。
0: 来，走。

0: 你来这儿干什么？我跟你爹已经银财两清了，我们再也没有关系。 今日小宝初入学堂，是高兴的日子。
1: 谁啊？

瞧瞧，这是谁来了？这不是十年未露过面的亲爹吗？怎么今日舍得上门认你儿子了？我供他吃，供他花，辛辛苦苦养这么大，可不是你们说带走就能带走的。

0: 44斤又11两。
1: 都这么重了，怎么也得按30两一斤来算。
2: 羊脂白玉，够你再置半套宅子了。
1: 行行行，这下可够了。带走吧。
3: 娘，我不是你有道，我怕我再也不走了，你就让我回去吧。
1: 不等现在还等什么时候？该你报恩了。
2: 你现在有两条路，一，在这门口等着冻死；二，乖乖的上车跟我回家。我没有耐心不等人，我数到三。

0: 拿着，来披上。太冷了，来坚持一下，马上到家了啊！马上到家了。
1: 做了才腌的，不过味道还不错，
2: 快尝尝。谢谢你啊。

0: 那还热着呢，快吃吧，给你做的生抻面。
1: 我不饿。
0: 那礼物呢？要不要？
1: 这是什么？
0: 来吧，丢在土里。

0: 怎么样，喜欢吗？
1: 不过是一棵树而已。
0: 小水，这你可就错了，树可不是乱种的，

0: 秋天摘谷子，冬日拾枝烧柴，早上雀鸟啼鸣，中午遮阴避暑，晚上听风吹树叶，在树下喝酒聊天。一个屋子前有了树，便不再只是屋子，而是家。怎么样，心情好些了吧？赏树，喝酒。
1: 我不会喝酒。
0: 酒可是世上最好的东西，来一口吧。好，我自己喝。这第一口呢，敬当下，祝小水生辰如意。好酒。这第二口呢，敬过去，祝你我不为过往所累，朝朝如新。那新摘的甜果，咱们以后只吃甜不吃苦了。
1: 我不需要甜，甜会让人淡忘，苦才会铭记于心。我只需要苦，能提醒我永远不要忘记。
0: 不划算，人的心总归就这么大，从前由不得你塞进了不少苦也就罢，而今可以自己选择，何苦为难自己呢？这样吧，以后遇到不开心的事呢，咱们就开一坛好酒，叫上师兄师弟们一起把不开心都给挤出去。哎，现在叫他们去好了。
1: 墨西哥，你不了解我的过往，更不知道我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我不需要有人为我做打算，你不要再对我好了。
0: 那你说说，你从前是什么样的人？你之后又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1: 我要成为这世上最至高的存在，要让那些轻视我的人一个个的跪在我面前，求我饶他们的命。
0: 你若真如自己所说的这样狠，就不会留下宗亲王二公子的性命。
1: 我不杀他是不想受我父亲摆布，我自有安排。哦，
0: 那你是要算计平亲王了？
1: 要做的比别人更狠更绝，才能压在他们头上。在这世上，如果不想被人摆布，只有这一条路可走，没得选。
0: 其实我小时候呢，也险些走了邪路。那年闹饥荒，刘山匪要我给村中富户的井里下毒，只要下了就有饭吃。我不想下，可妹妹已经饿了好几天了。

0: 那夜下了大雪，我想了一晚。若下砒霜，无辜之人会死；若不下，我和妹妹就会死。
1: 所以你下毒了？
0: 我背着妹妹在那个雪夜里逃了出去，本以为就这样死了，哪知走出去之后。 却活了下来。小水，人有时候就如同困在盒子里的飞虫，本以为处处绝路，可一旦走了出去，才知天地辽阔，总有选择。你已经走出平清王府了，我定会帮你找到第二条路。

0: 我打听过了，这西山除了我，没有人是被掳来的。你对我这么上心，是不是因为苏玉？你们之前走得很近。
1: 早说了，因为你是武林根啊，我要你替我教徒儿，替我竖功绩。 这样我才好每天吃吃玩玩，躺着享供奉。这么好的生活，非你不可。
0: 你果然很无聊。

0: 苏师弟近日情形平缓，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1: 幼兽园里那些兔子小鸡跟苏师弟关系好得很啊。
0: 真的？
2: 专心打坐，多花什么？

0: 奇怪，你就要结丹，可灵台内有东西阻碍灵力运行，你可曾受过重伤，或是中过什么奇怪的法术？
1: 我把这地灵泉植入你心底。
2: 没有。
0: 也许是体内有一丝先天浊气影响修行。
3: 西边那处山谷叫西风谷，可稳灵力，你先去，我随后就来。

0: 吃了这颗丹药，凝神打坐。我新炼的这颗丹药极苦，和这龙眼干一起。
1: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2: 歌手旺姆，
3: 9月27号，9月27号，9月27号，一家和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 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4: 好划算！
2: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铃声家居包，原价6。

0: 29,800元，
1: 这都
0: 不
1: 到半价了。
0: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0,000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0,000，平时200,000的全房装修只要100,000。
1: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0: 是
1: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0: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十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2: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3: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4: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3: 对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1: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6: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7: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
5: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0,000；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0,000。
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1: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送礼送健康，体面有诚意，拜访客户，答谢恩师，看望老友，一份滋补好礼胜过千言万语。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100%高海拔，100%纯野生，5道高标准，根根好品质，有效成分含量更高，营养价值更胜一筹，让您吃得踏实，送得体面。
8: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头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头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同品12克，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1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马来西亚原装进口精品维吉密展燕窝，原价28元每克，活动价仅需19元每克，购满3000元再赠送精品燕窝炖盅一台，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一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郑重承诺，同品质同规格野生冬虫夏草，支持市场比价，买贵一克赔您一克。藏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现场可看可摸可选，支持私人礼盒定制，按需挑选克重，送礼精准随心，好礼送亲朋，认准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贵宾热线400-850-6980，400-850-6980。
9: 我在藏文堂呢买虫草已经有30年了。刚结婚的时候呢，过年过节送礼都是烟酒。这两年呢，丈人丈母娘呢年纪有点大了，要后来跟我老婆商量的。那么现在那个人家也在说藏文堂的那个虫草比较好，对吧？跟我那丈人丈母娘一起吃，这别人看到了就是说，哎呀，儿子女儿来送礼要送虫草呀，送什么？就感觉是我们很孝顺的，有时候隔壁邻居也会说的，对吧？我朋友说呢，这个八宝礼盒装呢，档次很好，质量也很好，所以说呢，送出去呢也有面子，就是说。

0: 档次很高，刚好呢碰到了那个双节活动，比别的地方买肯定划算了很多，就便宜了很多。后来跟我老婆说，我们马上就来买了。
1: 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5: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2: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6: 是的，
2: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5: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6: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7: 好划算。
6: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7: 这都不到半价了。
6: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0: 九月二十七号，
2: 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价值3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

0: 是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0: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

嘴巴，布置的可好看了。四大玄门刚刚送来了硬魔罗盘，说是要天下人一起查魔子。一棵枯木将成为约会场地。雌虫的前臂明显比雄虫小，他在巡查这棵枯木，判断是否适合当做婚房。 金风玉露一相逢，一旦受孕成功，雌虫会将卵产在枯死的树木里。未来，幼虫孵化出来，就可以直接取食腐殖质，在树洞里长大。阳彩碧金龟的一个世代需要经历3至4年。这种珍稀的甲虫，对外部生态环境的变化相当敏感。 适应能力和繁殖能力相对较弱，它们必须紧紧抓住这个夏天的尾巴。天目山里的水汽与光热条件一直在变化。这座横亘浙江西北的大山，季风强盛。 季节分明，又具有复杂多变的森林生态气候。在林下石壁和流水的石缝处，一株高大的草本植物含苞待放。 黄山梅极为稀少，在中国， 仅分布于安徽黄山和浙江天目山。这种虎耳草科多年生草本植物，不耐强光照射，喜欢温凉湿润的环境。黄山梅的叶子粗犷硕大，与之相比，它的花 就要精致很多。夏季是黄山梅的盛花期，但它的花朵直至花瓣脱落也不会完全打开，仿佛娇羞的小姑娘，因此也被称作少女花。 总是保持闭合的状态，限制了昆虫传粉，这使得黄山梅的自然繁衍较为困难，面临着灭绝的窘境。离开山林，返回平原，漫长的梅雨期过后，江南依旧被高温炎热统治。雨季已过， 洪水退去，北湖湿地重新成为各种水鸟的天堂。最美丽的涉禽登场，水蛭、池塘里的凌波仙子，飞行、跳跃，在水面款款而行，甚至游泳和潜水。 水蛭已经掌握了湿地生存的全部移动技能，方便寻找昆虫、软体动物、甲壳动物以及植物种子。水蛭有异常修长的脚趾，犹如分叉的枯树枝。这个构造可以更好分散身体重量，让它轻松行走在浮叶植物的叶片上。 繁殖季节的水蛭，身穿黑白相间的礼服，尾羽修长，茎羽金黄，步履轻盈，民间俗称水凤凰。水蛭雌鸟和雄鸟

长相极其相似，但雌鸟体型较大，它们的婚配方式独特，往往是一雌多雄制。雌鸟统治一块领地，雄鸟们上前来求偶炫耀，如果得到女王的认可，雄鸟就能分得一席之地。水质女王在一个夏季可以接纳多达十名雄鸟，这样的婚配制度在鸟类中极其罕见。水质婚姻大事的后续还需要等待一种植物的出现。池塘和沼泽中，水生植物们会尽量获取竞争优势。一位北湖湿地里的种子选手即将发动，他将统治整片水域。这种睡莲科的水生植物名叫芡实，夏季芡实飞速生长，它周身装备精良，挥动着新叶冲出池塘的水面。巨大的叶片由粗壮的叶脉和充满空气的空腔支撑，两厘米长的锐刺是它的防御利器，让掠食者无从下口。叶片到达水面后会逐渐扩展，并且在几个月里持续长大，最终每个叶片直径可以长到1-3米，如同聚散抢占阳光。

片水域的主宰。植物与水鸟在池塘里形成最佳搭档。芡实叶片叶柄上的尖刺可以保护水质不会受到侵扰。这些五德充沛的水面漂浮平台为水质夫妇提供了理想的安家之所。

作为回报，水蛭如同卫士，清除可能伤害嵌食的昆虫和螺类。水蛭夫妇开始在嵌食业上分工合作，雄鸟筑巢，雌鸟产卵，之后雌鸟会一走了之，开展下一段感情，而孵卵的工作则由雄鸟全部承担。26天，不管风雨交加或是烈日炎炎，雄水蛭都会守在嵌食叶片上孵化它的四枚鸟蛋。未来雄鸟还要作为单亲爸爸哺育雏鸟。这段江南水乡上演的传奇的确充满了万物生长的特殊意味。

从更高的高空俯瞰，从更远的时间回望，一切都和调息一样不可思议，生生不息，始终都是这里亘古不变的主题。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
6: 家具家电全包了，
7: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8: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9: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0: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1: 歌手忘了。
9: 9月27号。

0: 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1: 好划算。
0: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 这都不够半价了。
0: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0: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0: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十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3: 一家五新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4: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5: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4: 对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2: 装修半价，
6: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7: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8: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6: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2: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7: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
9: 歌手汪姆，
2: 9月27号，
7: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6: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6: 装修半价。
8: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6: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7: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2: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0: 是的，
2: 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6: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0: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1: 好划算。
0: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 这都不够半价了。
0: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7: 9月27号，
2: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8: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 主卧大床、次卧大床。

0: 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1: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2: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十位明星见面会门票1张，二维码扫起来。
0: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3: 是
0: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3: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4: 一家五星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5: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3: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5: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6: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0: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7: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0: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1张，2维码扫起来。

0: 的。哎，马齿苋怎么全没了？不是谁干的？跟兔子抢吃的也就算了，连菜根都刨，太没功德了。我告诉微风公主去。
1: 嗯，

0: 就剩最后一把钥匙了，到底藏在哪儿呢？啊，
1: 术士界的钥匙也太能藏了吧，专业的躲猫猫选手。
0: 你有点吵是吧？是想我给你加把火吗？
1: 你说我们一直在搜索地面，万一钥匙它藏在地底下呢？
0: 我也这么想过，地上我们都找遍了，除了地下它还能在哪儿呢？
2: 我举两个先生同意这个看法。
1: 既然大家都赞同，那我们就行动起来。从全息地图开始，我们看看术士界有没有地下空洞或者地下遗迹之类的地方。
0: 搜索的事包在我身上，但范围比较大，需要一点时间。
3: 公主，有人挖空了我们的马齿苋。
4: 这连根都挖走了，以后就长不出马齿苋了，真是过分。徐王子，陈部长，有人在我们这里偷挖野菜，连根都不留。
5: 这不是指定的采挖区域，我们绝对没有派人去采摘过。
4: 采集野菜我可以理解，可大面积的连根一起挖掉太过分了，那些以野菜为食的动物怎么办啊？再挖下去，术士界的野菜就有灭绝的危险了，必须予以重视。
6: 我会请特工队帮忙调查这件事，放心吧。
0: 水世界一切正常，
7: 陆世界也一切正常。
8: 四宝，树世界发生了大量马齿苋被偷挖的事件，我想请环保特工队马上调查一下。
1: 没问题。
0: 白鹿救援飞行舰

0: 前来报道，我们是自然的守护者。
1: 这里可没有你们的粉丝，不用有这么重的偶像包袱。
0: 阿泽，快拿出土壤检测仪，检测一下被挖空的土壤。出去，大祥，我们分开去寻找线索。
1: 好。
0: 这里有蒲公英，说明他挖的不只是马齿苋。
1: 细胞，我发现了掉落的曲买菜，
2: 还有刺耳草。
0: 为什么挖走这么多种野菜？
3: 检测结果显示，土壤没有受到伤害，野菜也是刚被挖走不久。
0: 这么说，那个偷菜的人还没有离开舒适界。
3: 我以小龙虾家族的名誉保证，他跑不了。

0: 车轮印没了，
1: 大行，你开着冲锋车去岔路上找找，我们沿主路继续搜索。
2: 明白，我是一个巨大的化石，要过来了。哎，哼，城市里的人现在越来越喜欢吃野菜了。

0: 这次挖了这么多，还不得赚翻了？嗨，大祥，你要去哪儿啊？
1: 我在找一辆挖野菜的卡车，你开车要注意安全，不要聊天了哟。挖野菜的卡车，这不就是我吗？
0: 我做错了什么事情？特工队找我干嘛？快停下！不对，刚才那辆车不就装满了野菜吗？四宝，我找到卡车了，可是它正冲向山崖，你快来帮忙！
2: 哈泽，马上飞往大祥的方向，在野菜的卡车冲向山崖了，需要救援。
3: ！救命啊！我的药呢？
2: ！糟糕，冲锋车的力量不够。
3: 用飞行键把卡车顶起来。没问题，现在是疯狂阿泽模式。喂，你怎么了？救救我！糟糕！
2: 司机的情况不对劲，他呼吸停止了，可能是心脏有问题。快给他做心肺复苏，把他的头稍微抬起来，让他保持呼吸顺畅。
1: 脉搏微弱，我马上进行胸外心脏按压，按压的频率保持80到100次每分钟。谢谢你们，我感觉好多了。
2: 我们送你去医院吧，要检查一下才行。

人类肆意采摘的行为是促成野生植物灭绝的重要原因。大自然里生长的所有物种都是生物链里的一环，需要大家的保护哦。

0: 听说了吗？听说了吗？拨打5656-5566，全房装修只要半价。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吊顶半价。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4: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
5: 耳机里他懂那个东西的绝不是品牌。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2: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宋海尔、老板、方太六大品牌家电前十名打进电话，再送智能马桶。
1: 电话5656-5566。
7: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8: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8: 装修半价。
2: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4: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3: 品牌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2: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8: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5: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我把关于地下的数据信息都共享给大家了。
1: 这么多数据，就没有一组能告诉我钥匙在哪儿吗？

这个探测器没问题。树世界可真是和谐。好危险！我是一个巨大的化石，要过来了。 要是一直这样，该有多好呀！

0: 的数据反馈正常。啊啊！
1: 地震啦！地震啦！
2: 怎么会？我立刻通知陈部长。
3: 微风公主，你好。
2: 陈部长，地震了，你们赶紧做好防护工作。
4: 谢谢，我马上处理。
5: 钥匙的线索还是没有找到。
0: 别急，我编写的线索分析器马上就要完成了。
6: 哦，好好好，你加油哦。
0: 不是，你的态度不对啊，我这次真的超强。相信我，你们一定会被我镇住的。
5: 是啊，你还没发明出来就已经震得这么厉害了。
7: 别拼了，是地震。
5: 震源就在数十级，我们立刻救援。
0: 是，
5: 马上出发。
8: Oh,

0: 这里是镇援中心，大家尽快离开，小心余震，不要在危险的地方停留。快！你们分散到附近巡查，一定要让所有动物全部撤离。
1: 是两只小黑怪，危险！

0: 小强、阿泽，你们去帮那对黑冠夫妇救出小黑冠。
1: 了解。出去，我们去控制住森林的火势，救助那些珍稀树种。这些火焰是敌不过我的。不要玩火，小家伙们，
0: 火焰操控。 看我水精灵的厉害，液态变形，大鱼！孩子他把翅膀受伤了，求你们帮帮他。
1: 是翅膀骨折，我先帮他紧急处理伤口。看我的万能工具箱。啊！

0: 谢你。
1: 别客气，我们快离开这里。
0: 小宝贝们没事了，环保特工队啊要带我们去安全的地方了。
1: 大熊，快拉我们上去吧。大熊，快，你亲爱的兄弟小龙虾可不想当龙虾饼。
2: 你撑住，我马上想办法。
3: 孩子害怕。
4: 哎，太好了，总算熄灭了，我都快蒸发了。出去，出去，快控制一下地火。
1: 明白，我就再吃点零食好了。万火归宗。哇哈，我都快烧到我自己了。
4: 我来帮忙寻找被困的动物们。嗯，
3: 这个方向有只野猪被困，但我找不到它。
4: 果然藏在了隐秘的地方，你看，它卡在石头和大树中间了。小心！把小猪抱出来吧。
3: 别怕，小宝宝，没事了。
1: 大熊，看在绿豆饼的份上，快帮帮我！回头我给你一盘，不，十盘。
2: 怎么办呢？啊，有了！快，抓住它！
0: 谢谢你们救了我们全家，
5: 这是我们环保特工队应该做的。
1: 安全了，万岁！举起钳子，鼓鼓掌吧。
5: 十盘椒盐绿豆饼哦。
1: 动物们已经全部撤离了。耶！
3: 抢救任务顺利完成。
1: 最近灾难越来越频繁了。
3: 是啊，动物们的家都被毁了。
1: 哎，重建家园是吧？这个我在行。
3: 谢谢阿泽，那就拜托你了。这次的地震这么严重，树王陛下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6: 树王的病加重了吗？
3: 是的，所以我想去看看情况。
6: 我也要去。
4: 我们也去。

0: 是环保特工队应该做的。
1: 狮王陛下，你还好吧？
2: 病情有些麻烦，大概和最近树世界的环境变化有关。
1: 来，
2: 树世界的环境正在恶化。
1: 你慢点说，不着急。
2: 过去的树世界是不会因为一场地震就大面积坍塌的。近几年，树世界的地下水资源减少，土壤沙化，植被也不断减少。
0: 那要怎么办啊？
2: 想要解决环境问题，需要长时间的调理，但现在灾难即将到来，找到最后一把钥匙才是关键。
0: 可树世界的钥匙我们找了很久。
2: 我倒是有些线索。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0: 喂妈，
4: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0: 我暂时没有朋友出去玩，
5: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4: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4: 有下次。儿子，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哎呀，
0: 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6: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0: 下次，下次吧啊。
4: 新年快乐！
7: 新年快乐！
4: 谁玩手机的？谢谢。
6: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0: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7: 妈没事，咱们吃。
4: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0: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8: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0: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9: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0: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1: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0: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0: 下次一定回，
11: 下次再回来看你们。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这次不走了，妈，
4: 不走了哈，
0: 爸，
12: 走走走
13: 走走走，
0: 妈，哎，快快快，妈，慢点啊，天哪，
14: 哎，快点，妈，这弄成这样，
13: 你走了呀，
15: 妈妈，
16: 哎，你爸来了。

湖，中国第三大淡水湖泊。收集一个夏季的降雨，太湖水面到了最为丰盈的时候。

年夏天，太湖里一种特有的白鱼都将迎来宿命的挑战。植物含苞待放，黄山梅极为稀少，在中国仅分布于安徽黄山和浙江天目山。这种虎耳草科多年生草本植物，不耐强光照射，喜欢温凉湿润的环境。黄山梅的叶子粗犷硕大，与之相比，它的花就要精致很多。夏季是黄山梅的盛花期，但它的花朵直至花瓣脱落也不会完全打开，仿佛娇羞的小姑娘，因此也被称作少女花。总是保持闭合的状态限制了昆虫传粉，这使得黄山梅的自然繁衍较为困难，面临着灭绝的窘境。离开山林返回平原，漫长的梅雨期过后，江南依旧被高温炎热统治。雨季已过，洪水退去，北湖湿地重新成为各种水鸟的天堂。最美丽的涉禽登场，水蛭、池塘里的凌波仙子飞行跳跃，在水面款款而行，甚至游泳和潜水。水蛭已经掌握了湿地生存的全部移动技能，方便寻找昆虫、软体动物、甲壳动物以及植物种子。水蛭有异常修长的脚趾，犹如分叉的枯树枝，这个构造可以更好分散身体重量，让它轻松行走在浮叶植物的叶片上。繁殖季节的水蛭身穿黑白相间的礼服，尾羽修长，颈羽金黄，步履轻盈，民间俗称水凤凰。水蛭雌鸟和雄鸟长相极其相似，但雌鸟体型较大，它们的婚配方式独特，往往是一雌多雄制。雌鸟统治一块领地，雄鸟们上前来求偶炫耀，如果得到女王的认可，雄鸟就能分得一席之地。水蛭女王在一个夏季可以接纳多达十名雄鸟，这样的婚配制度在鸟类中极其罕见。水蛭婚姻大事的后续还需要等待一种植物的出现。池塘和沼泽中，水生植物们会尽量获取竞争优势。一位北湖湿地里的种子选手即将发动，他将统治整片水域。这种睡莲科的水生植物名叫芡实，夏季芡实飞速生长，它周身装备精良，巨大的叶片由粗壮的叶脉和充满空气的空腔支撑，2厘米长的锐刺是它的防御利器。

让掠食者无从下口。叶片到达水面后会逐渐扩展，并且在几个月里持续长大，最终每一个叶片直径可以长到1-3米，如同聚散抢占阳光。

小火炭烤，只需咸盐、辣椒、孜然、十三香基础调味，激发出最原始的肉香。

在这座被烟火气浸润了几十年，人人都会烤几串的城市里，最好的烧烤师傅永远是自己。本地人通常会要求老板撒好调料，烤到三四分熟，剩下的交由自己。

1: 我再把它放回去。我这不吃的比较适合，小时候就吃的吧。吃的非常舒服，也不会特别硬。
2: 它烤出来是透明的，因为它都是筋嘛，就是吃起来比较有嚼劲。
3: 太香了，
4: 外脊筋很快断货。
5: 是什么让客人还继续在此留恋？
6: 色香味俱全。对，你就糟蹋我。他们说我脸大，经常多照照我。
5: 丹东一个特色，我们平时就是星期六、星期天呢，老百姓啊，有不少啊，都上市场去买肉，完了回家自己拌，拌完了以后呢，就在。
4: 路边呢，还是楼下呀，自己烤着吃。串串比较费劲，所以说呢，就用这种盘肉来烤。一头牛有13对肋骨，去头去尾，中间的几根最好。勇哥选的便是这部分的肉，瘦肉里夹杂着一些雪花纹理，肉质鲜嫩，油脂丰富。

半盘肉，每家都有每家的办法。勇哥的小技巧是加入啤酒，使牛肉更嫩。加入自己榨的料油，给牛肉增香。为了保证肉的新鲜和口感，盘肉要拌完立刻开烤。炭火的温度很快便激发出浓郁的香气。

0: 一般的味儿特别正，家乡的老味儿。
1: 这样特新鲜啊，特别新鲜，完吃的有一种香，那种香
2: 就非常
3: 非常哇塞，
2: 对，非常哇塞。
4: 看看看看看
5: 烤是第一种，
6: 小林家老大闺女老惦记的这口。
0: 对，要想身体好，半夜吃烧
7: 烤。好好，一顿烧烤什么问题都解决，什么相思啊，什么乡愁啊，是不是？
0: 喝一口，喝一口。
8: 你好，你好。
5: 色的夜里。藏着这座城市一直以来的饮食偏好。大西北孕育出的肥美牛羊，给了这里大口吃肉、大口喝酒的底气，
9: 让你的味蕾充满刺激。
10: 全国有很多羊，但是我感觉我们甘肃这边的羊的话，香味会比较小，属于比较好的。
11: 嘎就是回族人都会叫这个字，啊，其实它的字面意思就是小的意思。烤肉好吃，这个羊好吃，就是没结婚的羊娃子，相当于就是叫嘎羊。
12: 嘎娃子。
5: 羊娃子，肉质格外细嫩，是烧烤摊上最受欢迎的存在。
13: 羊羊入怀，为什么要吃羊羊？没有一只羊能活着走出西北。
0: 对。
5: 要说过瘾，还得是羊腿，肉厚多汁，一口入魂。与常规烤羊肉串不同，羊腿要先卤再烤，
14: 用的就是最好的大红袍花椒，它一粒就是一粒，它没有里面的籽儿，没有那个上面那个瓣儿，那都是一粒一粒挑出来的。

0: 十几种调料猛火炒香，加水煮沸，激发出浓郁香气。
1: 因为它所有的调料都是相辅相成的嘛，料稍微就差一点，它可能出来味道都就有变化了。
0: 将羊腿浸入其中2个小时，我们便可见证一场色香味俱全的华丽变身。
2: 煮完之后它有这个香料味在里面，再烤的话就不会特别焦，然后配上这皮鸭子的话都比较解腻。
0: 下雪天点燃一场炭火，等待一顿羊肉，是独属于这个时间。

0: 串的话，它是那种羊后腿嘛，我们烤的这种羊条腿，它就是带腱子肉的，腱子肉煮出来吃的就口感更好一点，更香一点。
1: 卤过的羊腿变得软烂，再经炭火烘烤，可使肉质收紧，同时增加一份焦香。
0: 火候就不能太大，外面稍微干一点，然后再撒孜然辣椒，因为孜然辣椒撒上以后，它这个不能烤时间太久，烤时间太久了它就糊了嘛，一糊了以后它吃着就口感就发苦了。
1: 外皮焦脆，内里已经被卤料腌入味儿，鲜嫩多汁。

0: 肉质比较紧实，然后吃到嘴里面比较有嚼劲。他们家这个羊腿，
1: 冀北这边的都是跑地羊，它的那个腿上的肌肉特别发达，
2: 最嫩的中间那一部分它会有汁水，然后还可以吃出来那个羊肉的奶香的味道。
3: 冬天本来天气比较冷嘛，像今天还下雪了，吃羊肉的话比较暖身子，对身体好一些。
4: 卫斯理论，肥而不腻。
5: 要说吃起来的过瘾程度，能和羊腿一较高下的，还得是牛蹄。
3: 牛蹄对，其实对男生女生都比较好，女孩子吃了胶原蛋白满满，男生的话吃了也比较好吃，有力气。
5: 牛蹄皮儿厚，要想入味儿，前后两侧各要切上深深的一道菜茎，

0: 样配方的卤料，牛蹄则需要一次更具深度的浸润。
1: 因为牛蹄大，比较熟的慢，反正先卤它，一般卤上7个小时左右吧。再加上牛蹄它满满的那个胶原蛋白，所以一定要煮得特别软糯那种，口感出第一吸就行的那种。

0: 小火慢烤，给软糯口感增加一份弹性，再加一点孜然辣椒提味增香。皮下胶质满满，软糯绵密，每一口都是胶原蛋白的盛宴。
1: 牛蹄当然也是要配上皮鸭子，因为食物的还是要紧密。

0: 外皮非常的软，然后那里面的筋就是因为它那个筋很粗嘛，吃起来的话会更有嚼劲一点，嗯，很带感。
1: 就是我们西北这边吃肉，大口吃肉，大碗喝酒的一种感觉，吃起来特别爽。
2: 能吃一个绝对没有问题。
3: 能吃三个。
4: 一三五吃牛蹄，二四六吃羊腿。
5: 瘦瘦二十，瘦瘦十，瘦瘦二十，瘦瘦二十。
6: 大口吃肉，满嘴留香。趁着酣畅淋漓的劲头，与好友举杯划拳，笑声与欢呼交织，将夜晚的氛围烘托到最高点。
7: 二、六、九、五、六。

0: 越南，因其多民族聚居的特点，形成了奇特多样的饮食文化。 在烧烤这件事上，云南人也充分发挥了他们的创造性。在他们手中，牛奶也是可以用来烤的。云南十八怪，牛奶做成扇子卖，说的就是可以用来烤的牛奶乳扇。这是千百年间白族人民在长期放牧生活中的智慧结晶。
1: 如今，乳扇的主产地在大理洱源县，这里有着白族人世代传承的制作技艺。奶奶正在给小羊传授自己的手艺。
2: 他们说：“你们回来，你给开心了，来，开心的。”酸水是使牛奶凝固的关键。
0: 是木瓜加水煮沸后形成的清液，将鲜奶按照固定比例倒入其中，低温熬煮。牛奶遇酸后，所含的酪蛋白逐渐凝结成絮状，用适当的力道加以搅拌，絮状物便会凝结成团，最后变成光滑有弹性的奶团。 奶香中带有一丝发酵的酸味，将已经舒展开的奶团薄薄地卷在竹竿上。

0: 八月初一，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全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进新型工业化大会召开。
3: 孙旭东调研杭州凌空经济示范区。
2: 萧山区党政代表团赴四川省甘孜州康定市考察对口支援工作。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下午，萧山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进新型工业化大会召开。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出席大会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工业化、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全省全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与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部署要求，以任尔东西南北风、咬定工业不放松的定力，以正气合伙向前冲、向心而行攀高峰的斗志，坚定不移走好新型工业化道路，奋力谱写萧山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主持会议，赵立明、叶建红、李军等区四套班子领导出席，市科技局相关领导以及在校院士到会指导。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平台镇街场设分会场。
2: 孙旭东指出，工业是萧山的命脉，企业是萧山的根本，萧山始终与企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过去五年间，全区产业结构显著优化，投资质效稳步攀升，企业梯队迭代升级，创新动能持续迸发，发展能级全域跃升，呈现可喜的鲜明变化。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寄予萧山不断提升工业化、加快推进城市化，进而率先实现现代化和当好全市领头雁、成为全省排头兵、争做全国先行者的殷殷嘱托，深刻认识制造业在萧山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立足省市大局，明确目标要求，找准方法路径，正气合伙向前冲，持续推进全区新型工业化提质增效，为省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萧山力量。孙旭东强调，要正气合伙创新向未来，全力争取国家级、省级科研项目，深化共建联合实验室等各类科创载体，高质量引入创新人才，提供一流法治环境，全方位激活企业创新活力。要正气合伙拥抱人工智能时代，常态化开放 AI 应用场景，投运算力补贴，加快推动数据资源资产化，建强数字化赋能平台，助力企业低成本小切口落地智能化改造。要正气合伙推动产业集群聚链城市，持续构建企业全链条培育体系，打造提升一批新质生产力园区，发力服务型制造，让更多萧山制造变成萧山品牌。要正气合伙向绿而行，持续深化传统产业绿色化改造，加快推动绿色能源替代，持续实施电等发展攻坚行动，全力保障项目能耗指标。要正气合伙让资产更增值，资本更有为，加力深化民间资本与政府资本共谋共投，推进园区投建运售股一体化改革，提速企业上市和并购重组，拓宽资产证券化路径，助力企业做大做强。会上通报2025年度获得国家和省级相关荣誉及认证的先进单位，发布萧山区两新融合相关政策，环江南科技城创新生态圈揭牌，发布新认定联合实验室及重大院企合作项目，奥展实业、云间信息、达利中国做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场景路演，微纳核心、新川新材料、浙大技创院、赛智伯乐、万象集团负责人做交流。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下午，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带队赴杭州凌空经济示范区调研。他强调，示范区要围绕三大攻坚工作要求，全面攻坚、加速攻坚，充分激活航空枢纽、大会展中心两大平台叠加势能， 在产业平台建设、开放能级提升、产城配套补齐、优势产业培育等方面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打造城东制造大走廊高质量发展制高点，为萧山高

0: 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市政府党组成员、杭州临空经济示范区管委会主任朱党奇，杭州临空经济示范区市钱江新城管委会领导吴伟伟、王静江、来和平、方永斌，市临空建投集团领导来刚，区领导朱国军、张晶参加调研或座谈。人心致远杭州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高速互联芯片设计与制造，正加快向 AI 数据中心等超高速通信场景拓展，助力智能汽车与高性能计算领域全链路高速发展。孙旭东认真听取企业发展情况汇报，详细了解芯片研发及产业化进展，鼓励企业坚持走创新驱动发展之路，紧扣产业发展趋势，持续加大科研投入和技术攻关力度，加快产品迭代升级与规模化步伐，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随后，孙旭东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在充分肯定示范区前一阶段各项工作取得的扎实成效后，孙旭东强调，要充分发挥示范区平台优势，锚定两港两高地发展定位，深耕二加三现代临空产业体系，创新招商引育模式，精准演练补练强练，持续放大招商引资工作成效，打造以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为重点的临空经济产业高地。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系统推进重大项目谋划、招引与建设，加强各类要素保障，优化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全力推动签约项目早落地、落地项目早建设、在建项目早竣工、竣工项目早运营。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聚焦园区运营、产业培育、资源整合等关键领域，探索国企园区投建运营一体化改革路径，全力支持国企平台加速产投转型，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为示范区导入更多优质资源中发挥更大作用。会前，孙旭东一行还沿途检查了第五届世贸会周边主要交通道路两侧环境情况，并实地踏看杭州大会展中心场馆，听取世贸会期间会场布置、交通组织、运营管理、出行引导等工作方案汇报。他强调，要高标准、精细化做好展会各项筹备工作，紧盯细节、查漏补缺，统筹优化交通动线、环境风貌、配套服务，全力保障第五届世贸会圆满顺利举办，充分展现示范区城市形象与开放活力。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由区委副书记、区长姜永柱带领的萧山区党政代表团赴四川省甘孜州康定市考察对口支援工作，期间举行了萧山区康定市对口支援联席会议，双方共议交流合作，共谋协同发展。康定市委书记王强出席会议并讲话，康定市领导郑瑞元参加。王强对萧山区长期以来的大力支持和无私帮助表示真心感谢。他指出，在萧山的亲情帮扶下，康定在产业发展、民生事业、数字化建设、人才能力等方面得到显著提升，希望双方进一步深化产业协作，加强人才交流，持续改善民生，全力把援建资金用好，援助项目建好，援康干部照顾好，为对口支援合作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让合作成果实实在在惠及广大人民群众，持续助推两地交流合作再上新台阶。姜永柱指出，萧康自2021年结对帮扶以来，双方对口帮扶各项工作蓄力成事，成果斐然。教育帮扶实现历史性跨越，产业协作迈出实质性步伐，医疗民生持续夯实巩固，乡村振兴呈现崭新面貌。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萧山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优品质增进民生福祉，更强动能助推产业跃升，更深情谊促进交流交融，更实举措做好示范引领，与康定一起合力续写新时代萧康共立、向美而行的崭新篇章。会上举行了萧山区向康定市捐赠仪式。本台记者报道。
0: 萧山区2026年度下半年新兵欢送大会今天举行，百余名新兵带着亲人的嘱托，怀揣着献身国防的梦想，即将踏上军旅征程。欢送大会在庄严雄壮的国歌声中拉开序幕， 区领导和区人武部

0: 部相关领导为新兵代表颁发入伍通知书，寄予全体新兵牢记强军目标、坚定理想信念、苦练军事本领、严守纪律作风，尽快实现从地方青年到合格军人的转变，努力成长为有灵魂、有本事、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为家乡争光，为军旗添彩，忠诚履行保卫祖国安全和人民和平生活的神圣职责。全体新兵身穿崭新戎装，胸佩红花，肩披红绶带，个个身姿挺拔，精神抖擞，立下誓言，光荣应征入伍。
1: 我现在是非常感觉自己非常光荣，到部队里就发光发热，报效祖国嘛。
2: 从小就特别喜欢想去当兵，锻炼一下自己，就去部队也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
3: 作为新兵青年，他们是为保家卫国的一代，也是责任担当和使命所在。希望这批新兵能在部队好好历练自己，为祖国贡献自己一份力，我们全家都很支持。
0: 目前我区新兵已圆满完成役前教育训练，近期将分批奔赴军营。本台记者报道。第十一届创客中国视觉智能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颁奖仪式昨天举行。第十一届创客中国视觉智能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聚焦视觉智能三层七端多元产业体系，覆盖从智能芯片、传感器等基础层，到感知智能、认知智能等技术层，再到数字安防、工业视觉等七大应用端的全链条创业赛道。本届大赛累计征集项目373个，经初赛、复赛严格遴选，32个优质项目晋级决赛。
4: 竞争非常的激烈，然后大家项目都非常的优秀。一等奖对我们企业在这个整个萧山区的落地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在这个企业的这个融资啊，然后包括一些未来的基金对接上会有一些帮助。
5: 我们是基于3维纳米体全息技术自主研发了一种纳米高清的材料，这种材料呢可以反射特定的光源成像，可以把任何透明的介质变成透明高清的显示屏。
0: 现场进行了中国视股专家智库聘任、中国视股伴你前行科创企业专属金融服务方案发布，将成为连接金融与产业的桥梁，推动中国视股迈向更高质量的发展阶段。创客中国视觉智能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是工信部网安中心与省经信厅联合打造的国家级双创专题赛事，连续四届充分发挥创客中国与中国视股双 IP 影响力，累计征集参赛项目1249个，其中前三年共有35个项目斩获全国总决赛奖项，15个项目成功入驻中国视股。本台记者报道。
6: 就在刚刚过去的暑假，和尚镇中心小学4年级的谢红涵同学偶遇电动汽车自燃险情，面对突发火情，这位10岁的少年沉着冷静，科学处置，有效阻止火势蔓延，避免了更大的财产损失。
7: 记者在学校见到了谢红涵，日常里的他活泼开朗，阳光爱笑，是同学中的开心果。聊起这次惊险的救火经历，仍是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8: 我闻到一股难闻的气味，然后走过去看了一下，车子在冒烟了，然后呢一直噼里啪啦的声音在响。我先去找了大人，再去找了灭火器，然后要大人报了119。
7: 第一次遇到火情的谢红涵内心难免紧张害怕，但他立刻回忆起学校开展的消防安全培训和应急知识，冷静科学处置险情，有效遏制了火势扩大。事后他不仅收到了感谢信，学校也特意对谢红涵的勇敢行为进行了表彰。
8: 学校里给我发了个奖状，感觉很激动，如果还有这种事情我继续来帮忙。
7: 谢红涵临危不乱、机智救火的表现传回学校，老师和同学们都为他感到骄傲。班主任华老师告诉记者，小谢同学的表现其实就是他日常乐于助人的习惯延伸。
9: 这个孩子他就是非常活泼开朗，然后跟同学之间也能就玩到一起，很好的相处，有的时候别人需要帮助他也会第一时间这样站出来，还蛮为他感到自豪的，遇到事情就没有很慌张，然后冷静地处理，同学们听说这件事情也很佩服他。
7: 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楼塔

0: 镇第一届科普月启动仪式，暨强国有我，科技筑梦向未来开学第一课在楼塔镇中心小学报告厅举行。中国科学院于彪院士走进校园，为现场300余名中小学生带来一堂生动的科普讲座。讲座上，于彪院士以化学与生命为题，用通俗语言拆解糖链结构、血型形成等专业知识，把深奥的糖化学、生物学知识转化为孩子们听得懂、感兴趣的科普内容。互动问答环节气氛热烈，同学们踊跃举手，大胆提问。于彪院士耐心细致，逐一解答，用生活化的比喻化解科学难点，
1: 也让我以后更多想探索关于化学方面的内容。其中呢，他的讲的碳啊、氢啊、氦啊等元素呢，也让我非常想要更多去探索。
0: 据介绍，本次科普课堂同步开通线上直播，南片教育指导中心下辖3个镇的中小学生通过线上平台同步收看本次院士科普讲座。本台记者报道。10月27号起，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将加密台北航线，每周11班加密至每周13班。根据班期计划，10月27号起，长荣航空杭州台北航线由原先每周3班升级为每周5班。长荣航空作为台湾地区极具口碑的头部航司，航线覆盖亚、澳、欧、美4大洲60余城。联动全球192国和地区的1160余个航点，尤其是北美旅客，可经由长荣航空绵密完善的航网，便捷转机返回杭州或亚洲各大主要城市。该航线加班后，杭州台北航线由长荣航空、中国国际航空及厦门航空3家航司运营，将进一步方便两岸人员往来，提升两地探亲、商务旅客出行效率。本台记者报道。
2: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0: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听说了吗？听说了吗？拨打56565566，全房装修只要半价。
3: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4: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吊顶半价。
3: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5: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6: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
7: 耳机呢？他懂那个东西的绝不是品牌。
8: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3: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老板、方太六大品牌家电前十名打进电话，再送智能马桶。
3: 电话56565566，56565566。
9: 斗柄冬至，天下皆春。

0: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嗯，
1: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再也不能爬了！快快快快快，小心！
1: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3: 再也不让你丢了！
1: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1: 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0: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1: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0: 爸爸真好，喂，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好，我正在跑呢。回来了吗？爸，来。
2: 下一项，没想到还真好玩。
3: 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
4: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头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头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1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一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6-1号。
5: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6: 装修半价，
7: 装修半价，
6: 装修半价。
8: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9: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10: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
11: 家具家电。

0: 店全包了，
1: 平板一盒，东西一盒，
2: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3: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5: 赶快拨打56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6: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买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
7: 1930年代，中国社会学奠基人费孝通先生就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时， community 的概念传入中国。不同于国外的简单翻译，费孝通先生强调 community 既要有地缘空间上的接近，也就是区，也要有人与人的联系，有直接的互动，也就是社，二者合一就是社区的概念。数十年来，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提高，中国式社区的建设也越来越具有中国特色的魅力。

0: 种特殊的建筑群落，既用围墙区别着彼此的距离，又将本是陌生的人围在一方小院之中，如同家人般共同生活。包含了空间以及人与人关系的胡同，天然便具有社区的雏形。菊二胡同处于菊二社区的中心地带，不同于隔壁南锣鼓巷的游客如织，菊二胡同更保留着北京老胡同的安静祥和与温情脉脉。
1: 菊儿是这条胡同的名儿。菊儿是什么意思呢？菊儿是水井的意思，也叫菊儿，也叫菊儿。因为整个南锣鼓巷是从元朝开始到现在形成的这么一个就是民居嘛，有水井的地方就有人，所以它是一个音译，它跟菊花没有关系。
0: 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有一段故事，在北京四九城看似普通的角落里，都藏着王侯将相的过往故事。而今时过境迁，岁月流转，王侯将相的故事都随风飘散，胡同里的人情冷暖却更显得温馨动人。
1: 对面李奶奶有一棵枣树，李奶奶这棵枣树种下来，种了它一到夏天的时候就结枣，特别甜。那时候我老在站在那院子底下看，我说哎呀，李奶奶您这枣这枝归我啊，那枝最多的归我啊。老太从来都不说，什么都不说。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临走之前那两天，李奶奶就说去上去，就跟他儿子说去上去把这棵枣树这个枣打下来，这是给张涵的。我觉得就是我为什么叫菊儿小枣，我永远记着李奶奶的那枣有多甜，我永远感恩李奶奶对我们胡同孩子的这种关照，所以胡同里每一个老人都是我奶奶。
0: 胡同里的人情味儿伴随着一代代孩童从小到大，这是人与人之间的温情的联系。
1: 这张照片就是我们菊儿胡同从后身看的那个样。其实因为就是为什么要挂一个这些照片，是真的是从小生长的地方，非常非常的热爱。可能刚开始在胡同里长大没有感觉，但是当时因为四年在外地，我就回来拍了好多好多胡同里的照片，然后想家的时候就拿出来看看。

0: 当时我们家没有其他吃的，就是卤肉饭、炸酱面、双皮奶、焗香奶，他就画了这四幅画，然后我觉得画的特别好看。
1: 而菊二社区空间的变化，则要从30年前北京首例新四合院改造案例说起。上世纪80年代，我国城市步入高速发展的时期，北京作为首都，城市发展更加迅猛，老旧胡同里四合院的改造问题日益凸显，菊二胡同新四合院工程则成为北京旧城改造的试点之一。菊二胡同改造由两院院士、著名建筑学与城市规划专家吴良镛院士设计，曾获得联合国人居奖等数不清的奖项和赞誉。黑瓦白墙，有着老北京建筑的神韵，菊二胡同3层的楼房也可容纳相当于商品房5层楼的人口。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可以看出社区。中国最早的社区雏形应该可以追溯到距今5300到43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后期的良渚遗址，它是数千年前华夏先人们的聚居地，也被称为中华第一城。风云变幻，沧海横流，而今在这同一片土地的良渚文化村社区，自2000年10月27日杭州第一届西博会上良渚文化村项目签约，开启了一场长达20多年的未来社区试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良渚文化村社区的未来社区场景，则是从聚焦一老一少、探索智慧养老和教育新模式开始，针对社区老年群体开发老年助餐模块，可线下就餐或线上订餐，建立养老助餐全覆盖的网络服务体系，同时根据老年人不同年龄阶段享受政策进行就餐补助，推动看病就医更便捷高效，加速打造智慧医疗场景。良渚市民客厅、智慧健康站等医疗资源可实现名医名院零距离远程会诊，还可以通过互联网医院平台向中心端的医生发出远程问诊的申请，得到合理性的反馈建议。祖辈年纪大没精力，父母上班没时间，婴幼儿谁来看护？这成为了不少小家庭的烦心事。婴幼儿成长驿站是以家庭为基础、社区为依托、第三方机构运营的基础型成长驿站，为广大家长搭建了一个科学育儿的交流平台，打造15分钟婴幼儿优质照护服务圈。
2: 幸福驿站搞得挺好的，遇到刮风呀、下雨呀，小朋友可以到驿站去玩。幼儿园安排的这几个课都非常好，像那个猫头鹰老师的英语课、小西老师的美术课都喜欢上。
1: 良渚文化村社区依托于数字化的发展建设，将线上线下服务相结合，将社区居民需求数据化，线上与线下的配合，以便于构建更和谐的未来社区。社区的改造见证着中国的发展，而国际社区的形成同样也是中国国际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表现。国际社区的出现恰是为外国友人更好地融入中国生活搭建起了桥梁。上海华漕国际社区毗邻虹桥国际枢纽，是处于核心功能承载区的国际社区，也是面向国际国内的世界级会客厅，是引领高品质生活的人民城市样板区。

贵州从江，热爱歌唱的侗族世代生活在这里。多变的旋律，无伴奏无指挥的演唱形式，使侗族大歌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民族艺术，到今天已经流传了2500多年。

0: 走过攀下银花的学生，直到现在，已经75岁高龄的他还在教村里的孩子们唱歌。
1: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0: 有呢。
1: 对于侗族的孩子来说，学唱侗歌是人生的必修课。明天，小黄村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千人大歌节，这些孩子也将和长辈们一起演唱他们最熟悉的歌曲。

0: 作为大歌节的组织者，吴荣德早早来到鼓楼广场，他将带领歌队的伙伴们在大歌节上表演节目。
1: 甲方总共有70多支歌队，我这个歌队啊，就从2003年建起来的。刚建的时候呢，我们只有6个，到现在呢，我们有40多个人。
0: 歌队中还有一些新加入的年轻人，作为队长，吴荣德必须让他们尽快掌握节目中的每一个细节。
1: 这些形式都是以我们这个生活来创作的。各界朋友到小房来看一下，因为有时候就是我们的生活他们看不到，那么我们就利用我们的生活来做个节目，展现给我们这个远大的男朋友。
0: 下午4点，村民们陆陆续续来到鼓楼广场，不少游客也慕名而来，参与这场歌者的盛会。

一位侗族大哥呢，什么都含在歌里面，传承历史文化，包括教孩子们做人，都在里面了。所以呢，我们小孩子一会说话都会唱歌，不管你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场合，你随便叫他唱，他们都会唱的。

0: 开始办了这个千人动作大歌。因为小黄之前一直以来都这么唱，那么也就是想利用这么大的一个节日，把我们这个侗族大歌唱得更响。
1: 这种起来了，我呢开有到来开民堂公公，开能改变过第二天上海很快呢，听得精神呢。我就是开了时间，你就开话就很难，就养饱了我慢慢的时间就慢慢开都可以。就在侗族大歌，第五家庭每家庭可惜，第五家上。
2: 现如今，不少侗族的年轻人已经离开家乡，到城市表演侗族大歌。商业化给侗族人带来了更多选择。

0: 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
1: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投茶野生冬虫夏草，团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投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1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8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一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2: 听说了吗？听说了吗？拨打5656-5566，全房装修只要半价。
0: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
3: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吊顶半价。
0: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
6: 耳机，他懂那个东西的绝不是品牌。
7: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0: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3: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宋海尔、老板、方太六大品牌家电前10名打进电话，再送智能马桶。
0: 电话5656-5566，5656-5566。

0: 我们都是为了父王而生。
1: 青哥，你真的会帮我父王登上皇位？是。太好了，难怪冉武让我素来西山，原来是这等天大的好事。有你相助。
2: 何愁大事不成？只是你为何突然转了性子？天意如此吧。瞧见没？你那师傅跟苏玉那小子热络的很。
1: 原来是为了苏玉，都是为了苏玉。我这次回去告诉父王。
3: 苏玉水是你的徒儿，你为何未考虑过辅佐他？不可能！
1: 纵使天下谁都可以，他也不行。原来他在你心中是这般，却万不可让苏玉水得知。他受平齐王影响过大，他是欲念太重。
4: 小五，带小玉走。姐姐，走。难怪师父不肯信我，原来除灵泉是假，帮你的小月才是真。
5: 我是要帮他，可这么做，另有原因。什么原因？
4: 爸，既然你要帮苏玉，那这地灵泉我便留定了。越是他想要得到的东西，我偏偏不放手。皇位还有天下都是我的，无论代价是什么，无论我是正是魔，
3: 有我在，你绝走不到那一步。徒儿的事都管不住，我这师父白做了。

从今天起，您便是我真正的主上。现如今时机已到，你只需放下仙房，在下便可以让内地灵泉与你的身体合二为一。从此，这些小小的冰莲便再也困不住你。只有拥有无上的力量，才可以真正的做到宁可负天下人，而天下人不敢负你。

0: 现在下洗髓池即将开启，入了洗髓池再去灵泉，便可信手拈来。
1: 母亲哥，之前你闯我九华，掳走苏易水，今日又来夺我魔功典籍，当真没把我九华放在眼里呀？
2: 开元老头，不要这么拼嘛！魔功你放着也是放着，借我看看有什么所谓？
1: 布阵。

0: 公子，别化神只隔一线。公子果然是奇才。有件事情我要告知公子。就在昨日，陛下已然驾崩，宗亲王现在与王爷激战正酣。
1: 一切刚好，走，去九华取魔心集元册。
0: 且慢，木青哥已去九华。 魔心集元册只怕此刻已经在他的手中，不过以公子的修为，不需如此大动干戈。

0: 手下只需祭出二分神元，足以抵魔星级人测效。公子只需将此钥匙化为桥，这样便可以换出灵泉，和公子合二为一。
1: 你到底是谁？
0: 我自然是为公子好的人，将灵泉换出，融入自己的身体，便可以凌驾于天下。我是谁，便不是那么重要了。

0: 速速随我，剿灭魔子！是。开元老头，你要去哪儿剿灭我呀？魔子不就在你眼前吗？
1: 什么？你是魔子？
0: 不错，我此前做下召唤灵泉的手段，如今终于成功了。等我拿走魔宫之后，就来君临天下。
2: 我本以为你只是行事放浪，想不到你竟是魔子。仙界早有圣命，灵泉魔子灭世之血，不计生死，为尔杀之。
0: 穆仙师，之前多有得罪，想不到我们还是同道中人。只要你肯分享灵泉，我赤门定会全力助力。想帮忙是吧？ 那就留在这儿帮吧，
3: 穆青哥。这穆青哥竟跟赤门人勾结一处，果然是魔子。先拿下这个魔兄。

0: 我们这人不好了，阴谋已。
1: 灵泉，是灵泉现世了。
2: 苏医师，你到底还是入了魔？
1: 灵泉在线，乃我玄门头等大事。穆天歌，今日之事，我九华来日再与你讨公道。九华弟子听令。

0: 方圆百里战场，满是幽禁魔兽肆虐，杀之不尽。是穆青歌召出来的吗？
1: 他亲口承认自己是魔子，唤出灵泉现世。这些魔兽不是他召来的，又会是谁？
2: 这样下去，天下要大乱。我们宣门要进化除了魔子穆青歌。
3: 师父，你为什么要替苏玉水认下魔子之名？
2: 若有人知道他是魔子。
1: 定会打他主意。灵泉会一次又一次重现世间，唯有抹杀他的身份，才会让世人断了念想。何况我自己收的徒弟，我来收拾。
0: 这对师父何其不公！不行，我要将真相告诉世人。
1: 我下了这道封口咒，有关灵泉和魔子的真相，你此生再不能提及。 接下来的事，就交给师父了。
0: 师父。

0: 你来的正是时候，父王马上就告诉你宗亲王剩余兵力的位置，你替父王把他们杀个干净。啊！
1: 父王，我说过，待我得到灵权之后，便要你看我君临天下。现在这天下的主人是我。
2: 王爷，快回去休息。

恭喜主上，短短3日，我们就已拿下大半江山，夺取天下，指日可待。

我是来结束这一切的。

0: 将灵力引去丙峰、霞白、妖鱼三处，愣着干嘛？快照做！ 灵力凝而成型，最后的关头你已闯过，只等时机一到就能结丹了。
1: 你助我结成金丹的道道剑气，原来是为了对付我。

0: 我姓齐元策，原来如此。从九华强收图开始，你就谋划好了一切。你不但想要帮苏玉夺天下，还早就想助他夺走灵泉。
1: 你说什么都好，灵泉我已经拿走了。苏奕水，你我的师徒之缘到此为止，日后你好自为之。
2: 母亲哥。
0: 我会用金衣声报复，苏玉平亲王，所有算计我的人都得死。这一切都是我的主张，夺你的灵权，夺你的天下，都是我的算计，与旁人无关。如果恨有用，苏奕水，那就恨我吧。
3: 是你跟我说。
0: 是你跟我说，这世上还有其他路可选。这天底下，处处都是这样有趣的地方。以后为师会带你一处一处的逛，一处一处的玩，守护着有趣的人间。
3: 你说是我看不清，要拉我一把。其实把我赶上绝路的人，正是你。

我已经帮你到这儿了，莫志刚，林泉果然厉害，我不过受了这么片刻，就心绪暴躁，难以自控。要快些将那些魔兽除掉，把林泉封印。

0: 说，战娘娘才多久的时间，怎么就将平亲王打得溃不成军了？
1: 你没听说吗？战娘娘打仗的时候，驱使的全都是幽界的魔君，她好像是魔。啊！保不齐回头把咱们全都变成了妖怪。
2: 这，
3: 参见世子。
0: 战娘娘冲锋陷阵，连连得胜，才换来我等在后方休养生息。诸位，以为呢？
2: 是，我被同感战娘娘之恩。
0: 连日征战，诸位的辛苦我都看在眼里。待到我父王登基，我定会迎娶战娘娘。那时我会跟战娘娘一起，给大家论功行赏。
3: 多谢世子，多谢战娘娘。

0: 小月，辛苦了一天，先喝杯茶吧。小月，你
1: 常在王府走动，可有件事怕是不知道，我的身边一直都有隐卫。用茶中下毒这种粗浅的手段，宫中早就不屑用了，你还用在我身上呢，真是可笑。
0: 我并非下毒，而是
1: 催情之物，比下毒还要恶心。木然武，我容你在我身边唯一的原因，就是你姐姐母亲哥。你现在做的事，简直就是丢他脸面。
2: 他有什么脸面？我无论做什么都要被他压上一头，都要看他的脸面吗？小鱼，
0: 我也在修炼，我也有了些法力，我一样可以保护你的。为什么你就不能多看看我呢？
1: 与他相比，你差的何止是法力，你永远都比不上他。这次的事本可以治你死罪，可还是念在母亲哥我放你一马，即刻离开军营，再也不要回来了。

你别走，帮我救救姐姐。姐姐是被苏玉利用，所以才引来灵泉，召唤魔物的。只有你能救她了。这是姐姐从魔心极渊册中领悟来的阵法，可以剥离灵泉，西山弟子中，唯独你有这样的修为，可以催动此阵。

0: 不必了吧？算命先生说我命有煞神，可亲可师，我为先师好。跪下拜师。你这人怎么这样？随便叫人跪下，我让你跪下行不行？
1: 苏宗主，你怎么还真跪下呀？我就是随便说说。玉帝是牺牲生物，莫非还有木青哥残留的胃药？啊！出去！孙少，有帮手啊！好，我看你们能躲到几时。
0: 果真棘手。这玉蝶是什么绝世好宝贝啊？好像可以控制苏一水。对啊，也不知道能不能指挥他去救人。苏一水，你现在赶紧快去救。
2: 你可以走，但是我猜，不出半炷香的时间，魏修就会让你的朋友们化成一柱青烟。
0: 先师，求你救救他们。
1: 想救人啊？先拜师。
0: 先师，您一看就有仁义风范，必不会见死不救。 这么想想，比起赤门，那还是西山好。只要先师能救出我的朋友，也不是不能拜师。是吧，师傅？
1: 无父无母，无依无靠，你倒舍得为这些人出头。
0: 这里每一家都对我有一番职，我总不能不管他们。就这么定了。说好了，我拜师，你救人。 师傅，
1: 手放在上面，猎魂式。

0: 还好有公子给的符咒管用。哼，诓我！你想做缩头乌龟，我偏要激你出来应战。
1: 一点心思全放在这小聪明上，皇家一人管的符咒，看来苏玉也在附近，他怎么会？
2: 追！

0: 擅闯太子刑榻，你胆子不小啊！是想好了要跟我们异人馆作对吗？
1: 管算什么东西啊！本座还根本就没放在眼里。不过有人将祸水东引，本座还不想着了道。
2: 尊上，不好了，四大派的掌门都来了。
3: 这群老狐狸，倒是闻着味儿就来了。

0: 林霄，林霄，林霄，林霄，林霄，苏宗主，你这么快？
1: 不快一点，怎么能喝上你的师傅茶呢？是吧，小徒？
0: 虽然是你引开的魔修，但人不是你亲自救的。
1: 是吗？你刚才匆忙把他落下了。
0: 凌霄，还给我！
1: 闪开！
2: 这薛玉髓运养魂力甚是有效，
0: 这是能救凌霄的薛玉髓。
1: 我救了他，算不算亲自救了你的朋友？
0: 算，别伤害他。为了救凌霄，看来西山就算是刀山火海，我也得闯一闯。先师神通广大，我不逃了。

0: 这就是我的西山。
1: 想什么呢？师傅早说这西山，这般俊丽秀美，气候宜人嘛，能在此修行，徒弟自是心旷神怡，心怀感激，心甘情愿。
2: 你的血已如玉蝶，上天入地也能找得到你。别想着逃跑，离开西山你会死。
0: 嗯，危险。
3: 主人。 雨辰传信说，主人亲自收了徒，这就是薛安然。
4: 你来安顿。

0: 这块灵石可以验别灵根，五行灵根决定修仙资质，灵根越多，代表资质越强，都去试一试吧。我去准备拜师礼仪。
1: 在下白柏山，来自修仙世家，早就测过了。金水。

0: 两条灵根。我叫高仓，土灵根。师父与我家有些旧渊源，才没嫌弃我这条灵根，收了我。
1: 我是火灵根，我叫秋喜儿。你就是冉冉吧？早就在入门的时候就听说了，还有一个姑娘。
2: 你们也都是被抢来的？
0: 什么？抢来的？师父头回收徒，大家都只怕抢不上弟子的名额呢。怎么？莫非你资质非凡，是个罕见的武灵根，师父非得抢着要你啊？灵根残缺，一个都凑不齐啊！竟是个先天不足后天难成的废资质，那你是靠什么天大的人情才让师父收的你？
2: 你想知道吗？不如亲自去问问师父。
1: 哎呀，咱们赶紧去先拜师礼吧。走了走了走。
0: 对啊，走啊。
3: 你看看这门规。每日须华美锦服，打扮好看。比喻师尊。
0: 不可乱情，更不可不动情。须多研究玩之一事，不要动中苦修啊。
2: 听说玄门都提倡无念无求，这门规倒是挺有趣的。
4: 能做到吗？
2: 如此门规，教弟子眼前一亮，心中一明，弟子努力做到。不如弟子明日换身好看的裙子，好好打扮一月师尊。
4: 条条不通，皆是荒唐，看不出来吗？
3: 这些都是木星哥当初留下的，万不可学其。写入玉牒，敬师傅茶，明信便录入山门卷，拜师礼即成。你们就按照灵根灵力强弱为序，依次来吧。拜新师，敬茶。
4: 师傅。
3: 成，薛安然，到你敬茶了。拜新师，敬茶。
2: 我好像腿麻了，跪不下去。

0: 苏一水，你暗藏黑心要拿我炼丹，老天都看不过眼吧？
1: 主任，您要不再考虑考虑吧？您得扛着天道威压，光是那血脉压制，您就扛不过去吧？
2: 敬茶吧。
3: 夺走绝山仙果的，无非酒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的8月初一，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全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进新型工业化大会召开。
1: 孙旭东调研杭州凌空经济示范区。
2: 萧山区党政代表团赴四川省甘孜州康定市考察对口支援工作。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下午，萧山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进新型工业化大会召开，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出席大会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工业化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全省全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与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部署要求，以任尔东西南北风咬定工业不放松的定力，以正气合伙向前冲向心而行攀高峰的斗志，坚定不移走好新型工业化道路，奋力谱写萧山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主持会议，赵立明、叶建红、李军等区四套班子领导出席，市科技局相关领导以及在校院士到会指导。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平台镇街场设分会场。
2: 孙旭东指出，工业是萧山的命脉，企业是萧山的根本，萧山始终与企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

0: 起。过去五年间，全区产业结构显著优化，投资质效稳步攀升，企业梯队迭代升级，创新动能持续迸发，发展能级全域跃升，呈现可喜的鲜明变化。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寄予萧山，不断提升工业化，加快推进城市化，进而率先实现现代化，和当好全市领头雁，成为全省排头兵，争做全国先行者的殷殷嘱托。深刻认识制造业在萧山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立足省市大局，明确目标要求，找准方法路径，政企合伙向前冲，持续推进全区新型工业化提质增效，为省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萧山力量。孙旭东强调，要政企合伙创新向未来，全力争取国家级、省级科研项目，深化共建联合实验室等各类科创载体，高质量引入创新人才，提供一流法治环境，全方位激活企业创新活力。要政企合伙拥抱人工智能时代，常态化开放 AI 应用场景，投运算力补贴，加快推动数据资源资产化，建强数字化赋能平台，助力企业低成本小切口落地智能化改造。要政企合伙推动产业集群聚链城市，持续构建企业全链条培育体系，打造提升一批新质生产力园区，发力服务型制造，让更多萧山制造变成萧山品牌。要政企合伙向绿而行，持续深化传统产业绿色化改造，加快推动绿色能源替代，持续实施电等发展攻坚行动，全力保障项目能耗指标。要政企合伙让资产更增值，资本更有为，加力深化民间资本与政府资本共谋共投，推进园区投建运售股一体化改革，提速企业上市和并购重组，拓宽资产证券化路径，助力企业做大做强。会上通报2025年度获得国家和省级相关荣誉及认证的先进单位，发布萧山区两新融合相关政策，环江南科技城创新生态圈揭牌，发布新认定联合实验室及重大院企合作项目，奥展实业、云间信息、达利中国做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场景路演，微纳核心、新川新材料、浙大技创院、赛智伯乐、万象集团负责人做交流。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下午，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带队赴杭州凌空经济示范区调研。他强调，示范区要围绕三大攻坚工作要求，全面攻坚、加速攻坚，充分激活航空枢纽、大会展中心两大平台叠加势能，在产业平台建设、开放能级提升、产城配套补齐、优势产业培育等方面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打造城东制造大走廊高质量发展制高点，为萧山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市政府党组成员、杭州凌空经济示范区管委会主任朱党奇，杭州凌空经济示范区是钱江新城管委会领导吴伟伟、王静江、来和平、方永斌，是凌空建投集团领导来刚，区领导朱国军、张晶参加调研或座谈。人心致远杭州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高速互联芯片设计与制造，正加快向 AI 数据中心等超高速通信场景拓展，助力智能汽车与高性能计算领域全链路高速发展。孙旭东认真听取企业发展情况汇报，详细了解芯片研发及产业化进展，鼓励企业坚持走创新驱动发展之路，紧扣产业发展趋势，持续加大科研投入和技术攻关力度，加快产品迭代升级与规模化步伐，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随后，孙旭东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在充分肯定示范区前一阶段各项工作取得的扎实成效后，孙旭东强调，要充分发挥示范区平台优势，锚定两港两高地发展定位，深耕二加三现代凌空产业体系，创新招商引入模式，精准演练补练强练，持续放大招商引资工作成效，打造以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为重点的凌空经济产业高地。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系统推进重大项目谋划、招引与

0: 建设，加强各类要素保障，优化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全力推动签约项目早落地，落地项目早建设，在建项目早竣工，竣工项目早运营。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聚焦园区运营、产业培育、资源整合等关键领域，探索国企园区投建运营一体化改革路径，全力支持国企平台加速产投转型，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为示范区导入更多优质资源中发挥更大作用。会前，孙旭东一行还沿途检查了第五届世贸会周边主要交通道路两侧环境情况，并实地踏看杭州大会展中心场馆，听取世贸会期间会场布置、交通组织、运营管理、出行引导等工作方案汇报。他强调，要高标准、精细化做好展会各项筹备工作，紧盯细节、查漏补缺，统筹优化交通动线、环境风貌、配套服务，全力保障第五届世贸会圆满顺利举办，充分展现示范区城市形象与开放活力。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由区委副书记、区长姜永柱带领的萧山区党政代表团赴四川省甘孜州康定市考察对口支援工作，期间举行了萧山区康定市对口支援联席会议，双方共议交流合作，共谋协同发展。康定市委书记王强出席会议并讲话，康定市领导郑瑞元参加。王强对萧山区长期以来的大力支持和无私帮助表示真心感谢。他指出，在萧山的亲情帮扶下，康定在产业发展、民生事业、数字化建设、人才能力等方面得到显著提升，希望双方进一步深化产业协作，加强人才交流，持续改善民生，全力把援建资金用好，援助项目建好，援康干部照顾好，为对口支援合作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让合作成果实实在在惠及广大人民群众，持续助推两地交流合作再上新台阶。姜永柱指出，萧康自2021年结对帮扶以来，双方对口帮扶各项工作蓄力成事，成果斐然。教育帮扶实现历史性跨越，产业协作迈出实质性步伐，医疗民生持续夯实巩固，乡村振兴呈现崭新面貌。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萧山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优品质增进民生福祉，更强动能助推产业跃升，更深情谊促进交流交融，更实举措做好示范引领，与康定一起合力续写新时代萧康共立向美而行的崭新篇章。会上举行了萧山区向康定市捐赠仪式。本台记者报道。
0: 萧山区2026年度下半年新兵欢送大会今天举行，百余名新兵带着亲人的嘱托，怀揣着献身国防的梦想，即将踏上军旅征程。欢送大会在庄严雄壮的国歌声中拉开序幕，区领导和区人武部相关领导为新兵代表颁发入伍通知书，寄予全体新兵牢记强军目标、坚定理想信念、苦练军事本领、严守纪律作风，尽快实现从地方青年到合格军人的转变，努力成长为有灵魂、有本事、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为家乡争光，为军旗添彩，忠诚履行保卫祖国安全和人民和平生活的神圣职责。全体新兵身穿崭新戎装，胸佩红花，肩披红绶带，个个身姿挺拔，精神抖擞，立下誓言，光荣应征入伍。
2: 我现在是非常感觉自己非常光荣，到部队里就发光发热，报效祖国嘛。
3: 从小就特别喜欢想去当兵，锻炼一下自己，就去部队也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
4: 作为新兵青年，他们是为保家卫国的一代，也是责任担当和使命所在。希望这些新兵能在部队好好历练自己，为祖国贡献自己一份力，我们全家都很支持。
0: 目前，我区新兵已圆满完成役前教育训练，近期将分批奔赴军营。本台记者报道。第十一届创客中国视觉智能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颁奖仪式昨天举行。第十一届创客中国视觉智能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聚焦视觉智能三层七端多元产业体系， 覆盖从智能芯片、传感器等基础层，到感知智能、认知智能等技术层。

0: 再到数字安防、工业视觉等七大应用端的全链条创业赛道。本届大赛累计征集项目373个，经初赛、复赛严格遴选，32个优质项目晋级决赛。
1: 竞争非常的激烈，然后大家项目都非常的优秀。一等奖对我们企业在这个整个萧山区的落地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在这个企业的这个融资啊，然后包括一些未来的基金对接上会有一些帮助。
2: 我们是基于3维纳米体全息技术自主研发了一种纳米高清的材料，这种材料呢可以反射特定的光源成像，可以把任何透明的介质变成透明高清的显示屏。
0: 现场进行了中国视股专家智库聘任、中国视股伴你前行科创企业专属金融服务方案发布，将成为连接金融与产业的桥梁，推动中国视股迈向更高质量的发展阶段。创客中国视觉智能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是工信部网安中心与省经信厅联合打造的国家级双创专题赛事，连续4届充分发挥创客中国与中国视股双 IP 影响力，累计征集参赛项目1249个，其中前3年共有35个项目斩获全国总决赛奖项，15个项目成功入驻中国视股。本台记者报道。
3: 就在刚刚过去的暑假，和尚镇中心小学4年级的谢红涵同学偶遇电动汽车自燃险情，面对突发火情，这位10岁的少年沉着冷静，科学处置，有效阻止火势蔓延，避免了更大的财产损失。记者在学校见到了谢红涵，日常里的他活泼开朗，阳光爱笑，是同学中的开心果。聊起这次惊险的救火经历，仍是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4: 我闻到一股难闻的气味，然后走过去看了一下，车子在冒烟了，然后一直噼里啪啦的声音在响。我先去找了大人，再去找了灭火器，然后要大人报了119。
3: 第一次遇到火情的谢红涵内心难免紧张害怕，但他立刻回忆起学校开展的消防安全培训和应急知识，冷静科学处置险情，有效遏制了火势扩大。事后他不仅收到了感谢信，学校也特意对谢红涵的勇敢行为进行了表彰。
4: 学校里给我发了个奖状，感觉很激动，如果还有这种事情我继续来帮忙。
3: 谢红涵临危不乱、机智救火的表现传回学校，老师和同学们都为他感到骄傲。班主任华老师告诉记者，小谢同学的表现其实就是他日常乐于助人的习惯延伸。
5: 这个孩子他就是非常活泼开朗，然后跟同学之间也能就玩到一起，很好的相处，有的时候别人需要帮助他也会第一时间这样站出来，还蛮为他感到自豪的，遇到事情就没有很慌张，然后冷静的处理，同学们听说这件事情也很佩服他。
3: 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楼塔镇第一届科普月启动仪式暨强国有我、科技筑梦向未来开学第一课在楼塔镇中心小学报告厅举行。中国科学院于彪院士走进校园，为现场300余名中小学生带来一堂生动的科普讲座。讲座上，于彪院士以化学与生命为题，用通俗语言拆解糖链结构、血型形成等专业知识，把深奥的糖化学生物学知识转化为孩子们听得懂、感兴趣的科普内容。互动问答环节气氛热烈，同学们踊跃举手，大胆提问。于彪院士耐心细致，逐一解答，用生活化的比喻化解科学难点。
6: 也让我以后更多想探索关于化学方面的内容，其中呢，他的讲的碳啊、氢啊、氦啊等元素呢，也让我非常想要更多去探索。
0: 据介绍，本次科普课堂同步开通线上直播，南片教育指导中心下辖3个镇的中小学生通过线上平台同步收看本次院士科普讲座。本台记者报道。10月27号起，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将加密台北航线，每周11班加密至每周13班。根据班期计划，10月27号起，长荣航空杭州台北航线由原先每周3班升级为每周5班。长荣航空作为台湾地区极具口碑的头部航司，航线覆盖亚澳欧美4大洲60余程， 联动全球192国和地区的1160余个航点，尤其是北美旅客，可经由长荣航空绵密完善的航网，便捷转机返回杭州或亚洲各大主要城市。该航线加班后，杭州台北航线由长荣航空、中国国际航空及厦门航空三家航司运营，将进一步方便两岸人员往来，提升两地探亲、商务旅客出行效率。本台记者报道。
3: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0: 再见。

0: 7周年店庆日历风管，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万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耕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只等你来，共启新城。
2: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3: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4: 送礼送健康，体面有诚意，拜访客户，答谢恩师，看望老友，一份滋补好礼胜过千言万语。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100%高海拔，100%纯野生，5道高标准，根根好品质，有效成分含量更高，营养价值更胜一筹，让您吃得踏实，送得体面。
5: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头茶野生冬虫夏草狂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头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同品12克，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1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马来西亚原装进口精品维吉蜜展燕窝，原价28元每克，活动价仅需19元每克，购满3000元再赠送精品燕窝炖盅1台，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1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郑重承诺，同品质同规格野生冬虫夏草，支持市场比价，买贵一克陪您一克。藏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现场可看可摸可选，支持私人礼盒定制，按需挑选克重，送礼精准随心，好礼送亲朋，认准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贵宾热线400-850-6980，400-850-6980。
6: 我在藏文堂呢买虫草呢已经有30年了。刚结婚的时候呢，过年过节送礼都是烟酒。这两年呢，丈母娘呢年纪有点大了，到后来跟我老婆商量了，那么现在那个人家也在说藏文堂的那个虫草比较好，对吧？跟我那丈母娘一起吃，就别人看到了就是说，哎呀，儿子女儿来送礼啊，送虫草啊，送什么？就感觉是我们很孝顺的，有时候隔壁邻居也会说的，对吧？我朋友说呢，这个八宝礼盒装呢，档次很好，质量也很好，所以说呢，送出去呢也有面子，就是说档次很高。刚好呢，碰到了那个双节活动，比别的地方买可能划算了很多，就便宜了很多。后来跟我老婆说，我们马上就来买嘞。
5: 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7: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8: 歌手忘了
9: 9月27号，
10: 9月27号，
7: 9月27号，一家和。

0: 庆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1: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2: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4: 是的，
2: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1: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4: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5: 好划算。
4: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5: 这都不够半价了。
4: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0: 9月27号，
2: 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1: 送价值3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6: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4: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4: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好。
7: 一家和信的业客是规模大，第二业客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8: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9: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8: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3: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2: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拓宽娘，咱们那个机床是纺织苏联的老机器，得按时上油保养。
1: 闭嘴。

0: 姓名。
1: 胸骨。
0: 年龄。
1: 24。
2: 家庭成员。
1: 孤儿，我自己。
2: 还有呢？
1: 没了。
2: 你之前为什么一直住在姚明明家里啊？
1: 是崔阿姨收留我的，从小把我养大。我管崔阿姨叫妈，明明就是我弟弟。
2: 姚文武是谁啊？
3: 他不是我爸，他早就跑了，从来没管过我和我妈。
2: 崔丽珍和姚文武什么时候离的婚？
1: 那我不知道。我搬进来就是崔阿姨自己带着彬彬。
2: 哦，姚文武跑了以后，老去你们家里那男的是谁？
4: 我听说是之前他处的一个对象，叫李超，
2: 是你们车间主任。
4: 这个李超
2: 长期霸占你的母亲，而且很多时候都不怎么回避你。你心里一定特别恨他吧？

0: 10月6号你在哪儿？
1: 忘了。
0: 徐文国在哪儿？
1: 也忘了。
0: 那我提醒你一句，10月6号星期二，你们俩应该在车间吧？
2: 你要是再敢找我妈，我弄死你！
1: 上班呢？坐机器。
0: 那天下午，你们俩在车间跟李超干起来了。
1: 是他打的我哥，我们没动手。
3: 你妈就是辆公共汽车，
4: 而且是最破的那辆。
1: 李超就是个畜生。
0: 那他为什么一趟一趟往你们家跑啊？
1: 我自从搬进崔爱玉的家，我就再也没让他进过这个门。
0: 照你这么说，那李超肯定对你意见特别大呗。
5: 那你忍了很久了吧？
1: 不是，他吃几年了。
5: 然后你们俩就造了这把枪。
0: 说这枪不是你们的，我跟你说，在台球厅，你们两个小子把这枪掏出来的时候，我可有20多个证人。
6: 放放放！
5: 接着，你们就把李超弄死了。
1: 李超死了？
0: 死了。如你所愿。
1: 我当时没开枪，不是我杀了他。
0: 我刚才要说李超是被枪打死的，我说了，这回你说对了，李超的确是死于枪杀，而且我们鉴定过了，李超尸体上的弹片就是从你造的那把枪里射出去的，
1: 我是我害的。
0: 文国，这枪是谁开的？
1: 我没有开枪。你也不可能开枪。
0: 我们刚才审姚彬彬的时候，没几句就着了。
1: 我说害的，
0: 但是我不相信他说的话。
1: 我没有杀人，真的。
0: 我到你们六机厂走访了，碰见你对象孙玉红，厂花，长得确实漂亮。他走的时候拉着我们胳膊，说：“警官，我求求你了，我们家文国不可能杀人，你救救他吧，我求求你帮帮他吧。”说你们俩年底结婚是吧？我说你看着我，不是就这么好的媳妇不要了？你要不要？一堆人排着队，你们厂长儿子就排第一个。再说那谁，那崔阿姨，亲爹亲妈也就这样呗。你不想给他养老送终吗？我跟你说句实话，姚彬彬肯定指望不上。咱别什么事往自己身上扛，这不是道理。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这枪是谁开的？
1: 我没有开枪。
0: 那就是你。
1: 这不是我开的。
0: 我们有鉴定报告，子弹就是从这枪里射出去。
1: 那枪是个假的，打不起，相信我，那枪真是假的。
0: 开枪的是你。
1: 我不可能开枪，他们不可能开枪的。
0: 你还是姚彬彬，你回答。
1: 没开枪。
0: 是你开的枪还是姚彬彬开的枪？
1: 这不是我开的，不是我开的。
0: 是你还是姚彬彬？
1: 那枪确实是假的。
0: 是不是你？
1: 崔警官，
0: 小南，谁让他进来的？你懂不懂规矩啊？啊？
1: 杜警官，我没杀人，彬彬也没杀人。杜警官，
0: 你跟他说没用，你得跟我聊。
7: 所长，您跑这儿来了？
8: 来了。哎，听说你也想搞这个，来，坐下来陪陪我，我们一起防止老年痴呆。
7: 我帮你拿椅子。
8: 我不用。
9: 人啊，刑警队投诉李老。
10: 赵新阳，这也太他妈快了吧！
11: 你先不要管，啥说的嘛。你这样子是坏规矩。
10: 我在我们地界审人，我旁听怎么了？
11: 有规矩噻，人家提审再压。

0: 人员，我们不能在场。
1: 我为什么不能在场？
2: 哪来那么多为什么？为什么？工作纪律，晓得不啦？
1: 晓得，晓得。
2: 炮为什么要跳着打？
0: 给咱打牛啊！
2: 屁话，是得有炮架，得借力。一个个都像你这样横冲直撞的，那还了得？
1: 哟，晓得，晓得。哎，我算是弄懂了，这马为什么必须要走日了？
0: 为啥子嘞？
1: 因为他本该在草原上奔跑，却被困在这小小的棋盘上，所以只能走一步日一步了。
2: 卢向东，好在这里不是战场。如果这里是战场，你敢跟我这么说话，我安排你第一个冲锋。

你嘴够快的，你想多了噻。从你进所开始，我就在带你。哎呀，咋可能害你嘛？保护你的，是吧？

0: 杜管教，
1: 你干什么的？

没法说。

0: 哥，没事吧？
1: 没事儿。哎，铁蝉，小打小闹。

0: 儿来呢？
1: 刚摘的。
2: 店里的。
3: 展演啊。撂了吗？
2: 撂个屁！我都把人摁到墙角了，你一进来等于给他递了个梯子。
3: 你别拉不出屎来，赖茅坑啊！
2: 你是茅坑啊？
3: 你是屎啊？
2: 我没时间跟你扯没用啊，跟上，知道吧？你不像我，真刀真枪的，我干一线。
3: 别跟我装大尾巴狼了啊！在学校什么样，你心里没数啊？我帮你回忆回忆。
2: 小南，你去外边等我。张东，你是闻见什么味儿了？
3: 我脑子现在没捋明白。就自打这俩小子进来以后，就那监舍里那帮老犯人，对这个徐荣国毕恭毕敬的，说是外面有人偷偷进来照顾他。
2: 外边谁呀？
3: 没问出来。
2: 嗨，哎，这不就对上了吗？那么这说明这俩小子有问题吗？啊，不光是造枪，还有可能涉黑。这案子铁了，
3: 没那么简单。这段时间我跟这俩小子数下来啊，我的直觉告诉我，这案子不像他们干的。
2: 你拉倒吧，你的直觉，你就是太感性。上学的时候你就是个文青，你不像我们刑警，讲的是证据。你挺适合在这儿干的，真的，用你那个温暖的、敏感的小心脏，感化你那些犯人。拜拜。
4: 哎，有什么情况给我汇报啊？
3: 我跟你汇报得着吗？我

人才啊，牛皮，你还会做探子啊？齐了，你别看我，我就是照顾好你。你在这儿待一天，我就伺候好你一天。

0: 忙起了啊。你今天是不是值班啊？那我帮你值嘛，平时都是你帮我。
1: 哼，有什么事直说吧。
0: 哎，事情是这个样子的。你侄女啊，考试考的有点屁，你们嫂子非要逼让我让她去读陆中，像我哪有这个本事嘛？
1: 实在不行，想办法找人呗。
0: 就是，要想个办法。哎，抽根烟。哎，我听你同学说，他个区里面有点熟，你看能不能让他给那个区教育区啊？打个招呼啊！
1: 我跟他不太熟，好几年都没联系了。啊！
0: 我就这么一个女儿，我们就在这个大山里面，这辈子就这个样子了。都是想娃娃，你拿去抽，
1: 拿回去。
0: 没事，你拿去抽。今晚就不想回去了，不然又要打给婆娘，是不是？

0: 哎，你这有502吗？
1: 啊，没得。哎，你电话还用不用？啊。
0: 喂。
2: 喂，我张扬，谁呼？啊，
0: 你钢笔落我这儿了。
2: 向东啊，
3: 这事儿不急吧？改天再说呗。还有事儿啊？
0: 哎，那个。
2: 报头。
0: 你之前跟我说那聚会在哪儿啊？
2: 嗨，幸福酒楼，幸福酒楼。啊，来啊。
3: 行，好了，哎，这起来，起来，起来。

0: 坐这儿，坐这儿，坐我这儿。
1: 不用不用，服务员拿凳子来，坐这儿。
0: 我坐这儿，没有地方。

0: 张处长，张处长，
1: 张处长走。
2: 你说你怎么来这么晚啊？菜都吃没了，再点俩。哎，
0: 不用了，不用了，挺好的。那服务员，你再帮我加碗面吧。
3: 小偷，你是不是好多人不认识啊？我给你介绍一下，张处，治安的，咱们大师哥。这是老夏，我们队的，刚从县里调上来。
4: 请问啊？
0: 然后剩下的就是家属了吧？自己介绍吧。
5: 我先介绍一下，那个我媳妇儿没见过，大连网发店的。
2: 没广啊，那咱是我的老妮儿。哎，你说你这头烫的跟方便面上，
5: 是传来任务人流了？咋的？有情况？忘了跟大家介绍了，那个我对象刘芬芳，他们厂的厂花。
6: 谁女朋友？你别瞎说你。哎，
2: 高雅，哪个厂的？肉联厂。
6: 他以前瘦的作在，你看现在，肥头大耳的，出了一个肉联厂的女朋友。
5: 你看东子，跟学校那会儿一样，瘦的尖嘴猴腮的，
6: 肯定是没人疼没女朋友。
2: 我们所里有好几个单身姑娘，回头给你介绍一个。
5: 行啊，哎呀，楠，哎，你要真心疼他，你就别给他介绍了呗，干脆你俩处呗。
2: 不是，你要找不着的话，那明天领证就得行。

0: 别起来，我来晚了，
1: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我就换了。
2: 我俩要好，在学校那不就
3: 好了？我一会儿还得回去值班呢。
1: 我这杯先敬张向阳。
4: 想想聊不得。
1: 来，向阳，敬你一杯。
5: 然后有点事儿，我请你帮个忙。
6: 你要找我帮忙，你得换大杯，没问题。喝了我给你办。
5: 你还没，你不知道什么事儿呢？
6: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喝。哎，喝归喝啊，你进刑警队那事儿我还解决不了。
5: 不是那事儿。
6: 到什么事儿？
5: 我有个同事，孩子中考，想上六中。你认识人多，看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
6: 六中哪个区的呀？
4: 朝阳。
6: 你们单位不在朝阳吗？介绍咱俩认识那大姐，她老公就是夫妻俩，我爸学生，这点面子她得给吧？没问题，喝吧。
5: 你请。
6: 不是你儿子吧？
5: 你去。那我告诉你。
6: 都别动啊。
7: 好嘞。
6: 是一个事儿吗？
7: 应该是，
8: 我找活了。
4: 你好，我们大姐啊，我
6: 来。
4: 来，
6: 那个听你大话啊啊，
4: 我坐你车。
6: 好嘞，好嘞。你多待会儿，把嫂子们照顾好啊。
0: 拜托了啊。
9: 先生，请结一下账。
5: 多少钱啊？
9: 一共458。
5: 我就点了一碗面。
10: 那个你别找他，你下楼找那个卷毛的去。
11: 这桌已经结过账了，不好意思啊，

0: 咱俩聊会儿呗。
1: 我还有事儿，回值班了。
2: 走了，
3: 走了。
2: 慢点啊！
3: 你大笨蛋，猜猜。

0: 哎，你们干啥子？这儿不能停车哈。哦，
1: 警官你好，我们是肉联厂的，我想找一下杜湘东，杜警官。
0: 你找哪个？
2: 这不能随便进哦。
1: 我知道，我想找一下杜湘东，你认识吧？
0: 小杜啊，我是他同事认得的。
1: 那太好了。
0: 你们跟他啥关系哦？
2: 关系呗，肯定是有关系噻。那你们找啥事？
0: 我们给他送点东西。那么多猪蹄，他吃得完啊？那你们大伙一路吃嘛。哦，我跟他两人是兄弟，不分你我。但是我们有规定，不能乱收东西，除非是家属。是家属，
1: 是家属。
0: 家属就不一样了。
1: 我们带给他哈。警官，你贵姓呢？哦，我姓陈，东方汤圆。放心吧，我转给他哈。那麻烦你转交哈，我们先走了。
0: 好，慢走哈。
1: 谢谢啊。汤圆警官，你一定要帮我交给杜湘东哦，他看到东西就知道我是谁了。我是刘芬芳。
0: 走了，
3: 再见。
0: 刘芬芳。

0: 你是哪个？
1: 我是警察。
0: 有啥事吗？
1: 我来查个案子。
0: 警察也等得急哈。
2: 让。